0: 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坎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对，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
1: 是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那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的动力，去拼的，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那种心，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行。

0: 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可以放

0: 周有龙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
1: 嗯。
0: 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过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5啊。
0: 嗯。
1: 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别人这两局其实是周有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桑坎姆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十一强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
2: 哎，
1: 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2: 23。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2: 嗯，
1: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错，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0: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1: 嗯，
0: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1: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0: 嗯，
1: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0: 嗯，
1: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确实
0: 也没了，
1: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0: 对，
1: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0: 嗯，
1: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0: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
1: 嗯。
0: 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叫到了。底带、中带都有啊，当然就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也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
0: 就
1: 分，
0: 是盐分。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有这个
1: 肢体语
0: 感
1: 言已
0: 觉
1: 经
0: 了，
1: 很明显了，是
0: 对。
1: 吧？
0: 这局周玉龙没犯错，

0: 对，
1: 不是他的问题啊。
0: 对。
2: 67。
0: 嗯，打进粉球超分。
1: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0: 对，
1: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0: 对，
1: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0: 嗯，周跃龙也轻松了。
1: 嗯，
0: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1: 对，
0: 惊险逆转过关啊，
1: 嗯，他
0: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1: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0: 对，
1: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0: 没机会
1: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0: 是，这只能说是桑坦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1: 对，
0: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1: 嗯，
0: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1: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
0: 那
1: 可以
2: 进
1: 到。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0: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1: 是的，
0: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1: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0: 嗯，
1: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107。
0: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1: 是的，
0: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1: 嗯。
0: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现在已经冲到33了。
1: 之前45啊。
0: 嗯。
2: 121。127。
0: 好，单杆134分，青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彭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1: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0: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迪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10秒钟之内是完成了3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迪埃姆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迪埃姆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1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2轮滑行的机会，这2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由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2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登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2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

孙佳琪的身上。这位二十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三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一周，我们能转两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他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也是一直负责着这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啊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五。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的时间。360，10秒，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雅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雅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
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

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得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

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四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六。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2周3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他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他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

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两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他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哦，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

0: 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4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范纳肯。今天范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范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列利亚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这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

0: 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那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住，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1: 嗯，
0: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住了。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

0: 难度很大了。
1: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发挥是相当的出色。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0: 对。
1: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0: 对。
1: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1: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嗯，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17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4-4-2。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
1: 啊，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的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波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
1: 嗯，
0: 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
1: 嗯，

0: 多库，范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
2: 上，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路易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路易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尼亚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

0: 上。
1: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0: 对，
1: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0: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1: 对，
0: 嗯。
1: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0: 对。
1: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0: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0: 地滚球
1: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0: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1: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0: 啊、这下
1: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0: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上了。
1: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0: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1: 看进去了，
0: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1: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0: 嗯，
1: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0: 嗯，还是从
1: 打过顶，
0: 外线绕到内线，
1: 停得不错。
0: 啊，射
1: 门制造了角球。
0: 对，后
1: 越位了。
0: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1: 啊，
0: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1: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了手球。
0: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嗯，动作，
1: 这回是越位。

0: 西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狠啊！
0: 哎、
1: 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

0: 哎，这个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这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的太漂亮
0: 了！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也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啊，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走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塔涅，
1: 卡
0: 斯
1: 塔涅
0: 头球，
1: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

0: 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
0: 前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
1: 哦，
0: 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哦，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
1: 哦，
0: 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

0: 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
0: 嗯、
1: 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好，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一比一。第三十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5: 对，
4: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5: 对，
4: 所以不是一个5-5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5: 速度也起来了，
4: 哎。
5: 最后一下放大了，
4: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2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5: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4: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5: 啊，
4: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5: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4: 中路阿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
5: 叶马尔
4: 能不能先领下来？
5: 啊，
4: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5: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4: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5: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4: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5: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4: 对。

0: 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嗯，给了一身后
0: 啊，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
1: 嗯，
0: 啊，跟图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嗯，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
1: 嗯，
0: 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嗯，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嗯，哦，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这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嗯，这下没有压住。
0: 啊，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啊，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芬特准备变阵了，
1: 嗯，
0: 先出招，
1: 把，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哦，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啊，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

0: 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他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二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科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托瓦，
0: 库尔托瓦第一时间把球拖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托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嗯，这下是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处有跟进，
1: 非常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嗯，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线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提。
0: 对，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哎，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

0: 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
0: 对，
1: 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2-1，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
0: 是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1对1，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瑞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1: 身后
0: 过顶了，
1: 看这
0: 下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1: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0: 是，确实不越位。
1: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0: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1: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0: 嗯，

0: 内弗兰，恩格伊，拉斯坎，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默。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啊，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库库
0: 脱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
1: 嗯，
0: 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这球让的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啊，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7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嗯，

0: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1: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0: 这下呢，
1: 多库犯规。
0: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1: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他比较特殊，他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这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冲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0: 嗯，
1: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
0: 嗯。
1: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开始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落点！
1: 看
0: 内线，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0: 对，这下呢是判了是冲撞守门员。
1: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乌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
0: 嗯，
1: 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0: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1: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炒球啊。
1: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入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布拉尼西奇兼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

0: 两翼都尝试突破。三米向后组织，侯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牧羊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牧羊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就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扫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0: 嗯，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1: 是的，反轮找扫位的穆亚诺维奇。
0: 嗯，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嗯，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啊，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史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穆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

0: 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1: 戴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喝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球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1: 玩脑他的后排得分，
0: 嗯，
1: 出战面扎克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开工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17号西本圭吾。啊，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米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找好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10-10，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拦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火力还是非常高的。
0: 嗯，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

0: 七二号位的进攻得分。
1: 嗯，
0: 努尔奇的发球，
1: 嗯，他就直接得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0: 是
1: 到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0: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1: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十三平。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0: 这是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又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1: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0: 是
1: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0: 能互相弥补。
1: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0: 是的，
1: 15-14。
0: 四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0: 戴拉利的发球，
1: 嗯，
0: 那第一局上来双方失误还是有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1: 对，今天因为他是晚场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0: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1: 嗯，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0: 过了，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长攻，变线。好，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对篮网出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0: 嗯，
1: 双方打成十八平。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好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找穆扬诺维奇，
0: 穆扬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穆扬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穆扬诺维奇呢被波兰队防守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不是很难得分。
2: あとは指先とかラインに当ててい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穆尔奇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齐天有志的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就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的，
0: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

0: 他就觉得分的是。
1: 嗯，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宫浦健人。
0: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十一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尔诺维奇的发球轮。
1: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0: 是的，这抛好球，大胆去发。
1: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0: 是的。
1: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0: 刚上场的福田将吗？
1: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0: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1: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0: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1: 是不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

0: 机会球了，还有后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的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2: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鲁达先替换了石川裕希。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1: 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2: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篮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1: 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2: 西门哥哥发球，一传到 A，
1: 这个球没接好啊！
2: 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1: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2: 是。
1: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2: 他的球比较菜了，球上的可能有点上，小电有点过往。
1: 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确实是从过往拉回来，挑战成功。
3: Reach over beyond the net. The point is to Japan.
2: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1: 一传到位，
2: 来到
1: 位
2: 起，
1: 投二。日本队往后扛起，那就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比如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都更好一

0: 可以。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直接以发带拦了。
1: 是，
0: 嗯。
1: 这一个离谱的失误，再有一个篮网被拦。
0: 嗯。
1: 以下的局势，就是索罗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杀。
0: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今天有这次发球，那是出界。九八轩的发球，
0: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外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外。
1: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
0: 嗯，发的不错。强攻，所以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说是篮网出界了，
1: 荷兰大手出界，但手法比较乱。
0: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
1: 再来卡尔的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篮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你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那诺维奇的发球，球车探头，索罗尼亚对方。

0: 猜球了，
1: 不猜机会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博尔努特发球，
0: 嗯，
1: 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
0: 嗯，
1: 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发球，
0: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别定地板
2: 了。
1: 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0: 一传没问题，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给打出来。
1: 你看到这球日本的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0: 嗯，
1: 面对三篮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0: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人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拍到了是吧？过下来他就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库扎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拦到。
0: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好发球。
1: 让罗维奇，
0: 嗯，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啊，对。

0: 是梅诺维奇的骚位的反轮，
1: 七天有志啊，发球员现在还有一定的威胁。田亮还骚位高点进攻，就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0: 田有志的发球，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就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砍了三分了。
1: 是不是吹出界了？
2: For the ball already in the floor, okay? It was a little...
0: okay. 那是发球接的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0: 他又跳球界外了。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炫的发球，
1: 哎，球，发球直接得分。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0: 绝直线，
1: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个二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0: 九人连续的防守，
1: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0: 就看到日本的九人，
1: 真是
0: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1: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0: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1: 一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一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是可能发挥自己失误，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福田将马来替换发球，
1: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0: 是
1: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0: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不错，
1: 好球、

0: 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友达轩替换石川裕希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嗯，帝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嗯，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嗯，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就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嗯，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
0: 嗯，
1: 他韧性非常足。我是脑侧的发球，
0: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嗯，
1: 还是乌尔朗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0: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1: 是的。
0: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1: 打一个卧果，
0: 嗯，
1: 手伸的有点慢，
0: 嗯。
1: 也比较懊恼啊！
0: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手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慢动一些。
0: 这球应该打到了面部。
1: 又打了一个卧果球。
0: 嗯。
1: 在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主打线，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主打线来替换石川裕希的原因，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0: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兰为主吧。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大众达轩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1: 替换在下边注意。
0: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1: 末日期，
0: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1: 是的。
0: 我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的时间差不多了。

0: 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1: 是，
0: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1: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0: 西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1: 秒的维奇，
0: 关键分上开炮了。
1: 是的。要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0: 挑战的是触网，
1: 可能也想停一下节奏。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
1: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还有塞尔维尼亚的反轮，
0: 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1: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0: 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的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的概率很大。
1: 因为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塞尔维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0: 对。
1: 莫尔奇的发球失误，
0: 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1: 塞尔维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0: 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1: 接下来卡尔的发球，
0: 发球质量一般啊。
1: 穆扬诺维奇
0: 强攻
1: 失误了，
0: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1: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这球属于是塞尔维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0: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1: 在穆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0: 没错。穆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西田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1: 日本队防守的机会，
0: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兰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

0: 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8: 高桥蓝。
0: 到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

0: 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啊。
1: 高桥兰连续性的发球。
0: 哎，你刚才。

0: 那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1: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哦，
1: 没有包住球，
0: 嗯，
1: 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冤枉了，
0: 嗯。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1: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好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男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卧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身体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攻浦健人的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有些拦网，好球，古姆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发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古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那目前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啊！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

一传过网，穆亚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亚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

0: 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你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挑了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高乔兰，
0: 嗯，
1: 苏伦亚队的机会，还是霍尔，
0: 拿回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嗯，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先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越能防。
0: 嗯。
1: 布兰瑙特的发球。
0: 好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本健人发力。
1: 是宫本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普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0: 嗯。
1: 神经一沉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因为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又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又玩脑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0: 扬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
0: 嗯，
1: 不让球直接落地，
0: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
1: 所以就显得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这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1: 是。是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0: 打手出界。
1: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0: 嗯，
1: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0: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1: 是。高桥兰的发球。
0: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1: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0: 保护没上好，

0: 莱昂德维奇的探头得分，
1: 是因为这轮大主达克在前排。发球权失误了，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0: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1: 莱昂德维奇的调整功，
0: 反轮调整功。
1: 还找公婆，
0: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莱昂德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1: 还有
0: 再保护。这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莱昂德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1: 却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友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0: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1: 是。
0: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1: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篮防注意力都在公部建人的这边。
0: 嗯。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1: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1: 是的，公部建人的发球，公部建人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0: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1: 是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0: 嗯，
1: 有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0: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1: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起，好发球。
0: 有效拦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一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拦网很少，
0: 嗯，
1: 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0: 对，整个拦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1: 是
0: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1: 这后二球的直线界外，
0: 嗯，实际上

0: 像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1: 是，
0: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1: 现在没有攻了。
0: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宫浦健人这球打到了，
1: 还是找宫浦。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0: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好像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1: 对，有点小拉伤。
0: 嗯，
1: 试传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0: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1: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杰恩的发球，
0: 两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1: 神经一晨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0: 嗯，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1: 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0: 嗯，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3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4分。
1: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0: 好发球，啊，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拦网手。
1: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0: 嗯，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1: 发非常好。
0: 嗯，连续的发球。
1: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剑。
0: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迫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1: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轻球，
0: 嗯，一传到位了，平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1: 大有达宣进攻被撑起，

0: 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穆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那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没有。没有广告击球。
1: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斗，
0: 看不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哦！随着看不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随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了。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嗯，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嗯，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

0: 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0: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

0: 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2: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2: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2: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1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2: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2: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2: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2: 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2: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2: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2: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0: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2: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2: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

0: 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1: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B室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 B 室，从开始要回到 B 室，回到 B 室完之后再去打开。
2: 对，四二
1: 走，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对向我的，对向左侧。
3: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妮。
3: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0: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
1: 要换到我们的
0: 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一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奇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布多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赫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则是20号纳西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抢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范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里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利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交到这边，萨利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1-2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
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3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卜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阿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霍伊比尔，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后场拿住，横敲过来。王大哥，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弗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啊，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摩纳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

找球，打个战术配合。洛德姆杰靠后啊，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刚才呢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了弱侧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伊杜博，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就会比较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杜博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投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

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啊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二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对摩纳哥队全队来讲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地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解决掉。格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现在马赛队啊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的主教练热内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穿不过去，但是给廷贝尔的球速太快了，廷贝尔不好停，廷贝尔这球停完之后直接球弹起来了，所以影响了他扛着后卫转身的能力。主要还是摩纳哥队刚才啊边路库里巴利这个位置选的不错，让后卫很难舒服的往边路分球，把他的位置给顶住了。就是现在呢在战术当中，其实压迫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执行的战术的常态，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2到3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它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它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
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库里巴利这球卸得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啊，他在场上的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啊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得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万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得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
突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小船先摘出来，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低射，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

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球，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摩纳哥的门球，重新开出。摩纳哥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的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连续传递，内部空当，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

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呢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啊，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呢，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区间冲得太猛了，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贝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麦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没有调过来，所以只能外脚背一停，停到身体的外侧，这球本身就不太好护了，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从上半场比赛这30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蒂莫西维阿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然后纳格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一对一，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半算，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半算，最后给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脚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里巴利看着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

0: 上半场比赛呢，摩纳哥队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头球1-0暂时领先马赛队。这场比赛他们上半场的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阵地战暂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所以上半场比赛的马赛队原本一开场他们是收回自己的本方半场，想防守等机会的，但是先丢球了，失去了主动权，所以上半场比赛后半段就变成了摩纳哥队不断的获得反击的进攻机会。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卡里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队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费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往里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卜杜利，八号阿卜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啊，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格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哦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当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格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裁判德拉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

塞，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德罗文拿着，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

0: Habib, Habib, t'as qu'à y aller, viens attaquer le couloir central, allez!
1: 热内西奥的教练组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马赛的场上队员。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在进攻当中他们有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出现的这种打到摩纳哥队禁区前的滞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还得进一步持续施压。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安赫尔·戈麦斯回压，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斜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过来，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1-2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涨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

0: 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四，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三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三个点球。刚才的这个反击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和完美啊。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的11次，马赛的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啊，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它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5次啊是准确传球，所以他能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10次传中没有一次是准确传球，所以机会呢只能靠蒙。
1: Good parties. No foul. Behind, Fadji.

0: 好球！
1: 啊，收到，收到，还有。
0: 这次是马塞洛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有点着急了。马塞洛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克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塞洛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后点扫，哦哟，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塞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啊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队员跟的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塞洛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这次斜传过来，
2: 加油加油，哎，这个够。

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阿拿了回来，一对一。维阿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二防一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漏啊，没有队友套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会窗关闭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很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赫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十二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一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的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

0: 这脚扫射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格罗文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两个禁区之间的范围。替补登场的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把进球的功臣布伦纳也换了下来，库里巴利也换了下来。替补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呢，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布伦纳呢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呢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亚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阿赫尔戈麦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让马赛队进攻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替补登场的是七号德托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替补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会来的。 靠点调整过来。角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队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大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1: Watch out, Mika!
2: Watch out!
0: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5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马 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主要是现在差两个球啊，对球队来说压力可不小啊。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够了，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
2: Yes, Fabio.
0: Yes, Fabio. 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戈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啊，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好，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拦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拦了啊！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拦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夫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夫逊伍登，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夫逊伍登两个人中间是隔了一个道次。阿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比赛开始了，杰夫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夫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弗雷德刷新了
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100米的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夫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1000秒。哎，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023年和2024年啊两战

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道次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赛。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的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

0: 太厉害了。你看，瓦尔沃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中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道次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1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1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3，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
1: Every effort.
0: 嗯，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中道主选手维罗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800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实战状态，不能上来就是有一些松垮，这是要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和作用。给篮下，范申直接出手。今天一上来感觉尼日利亚给的强度还是不小的，中国队打反击，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卡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国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尼日利亚转到外线，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现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还是上线的
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三个点，要做出三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一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六号杨舒雨。工人老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来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出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雨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发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6-6。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击。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
嗯，不错，中距离打进。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玉杰。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子宇，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个球很难啊，就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着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啊，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是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但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还有五秒，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杨舒宇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舒宇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

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洁。陈玉洁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玉洁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夹击区域夹击，我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舒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19。王思雨，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一级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洁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Thank you.

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啊，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需要调整。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姆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响哨。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啊，作为中原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0，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也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的挤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龚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啊，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7号队服，张子宇今天3个进攻篮板，目前已经拿到了10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了31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1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份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

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啊。当然，他也曾经是就对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邓雨婷突底线，这球面对夹击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啊，造成防守犯规。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雨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好球给的不错，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少还是想得太细了。尼日利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很敢打呀！邓雨婷上来的，她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她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主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她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那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3分40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

给到低位，再分球，又出界了。好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备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龚鲁明指导呢，在不断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雨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其实陈明玲跟唐子婷两个人呢，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两个人都是偏四号位，但是他们的机动性会强一点。好球，刚刚说完，这边陈明玲呢，又是一个空切到篮下，队友及时将球给到。中国队具备换防的能力。尼日利亚这个时间不多了，防守已经完全罩住啊！一次成功的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

中距离也有。杨舒宇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炳霖上线再找杨舒宇，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嗯，吹了

0: 尼日利亚的球权。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三四秒的时间。注意篮板，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39-38，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为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高举高打了，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3，他在20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木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下半是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会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同上了，中国队现在呢守联防，23唐子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宇，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宇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5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奥比，对，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是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宇正面跟刘雨桐的。

单挡掩护，前场球，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宇，再次换上邓雨婷，中国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二号钟嘉丽。好球，刘雨桐一打二，刘雨桐一罚命中。刘雨桐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雨桐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

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三分，领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个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当然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在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啊，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这球呢是先犯规，所以进球无效。

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这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子宇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王思雨，吹了王思雨的左部违例，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予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予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窿出来的一些冲抢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

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一下张子宇。中国队再做人员调整，换上贾赛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子宇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灵，陈明灵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

防守很有粘性，防成24秒为例。尼日利亚这边呢也是要做人员调整，上线守地手，陈明玲再挂掩护，锦城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当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陈明玲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刘雨桐2.01米，张子宇2.26米，所以他1.92米呢这个球周转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拿接到了，感觉位置不错，但是想起身比较困难。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啊，当然贾赛奇，这之前在 WCB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8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3场比赛，今天就是第一场，所以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3场国内热身赛之后，8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的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油漆区域内。张子宇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张子宇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击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啊，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直接掉高度，篮板球，唐新宇罗新宇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分08秒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交给张子宇，过渡球，杨舒宇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子宇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张子宇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
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五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

中国队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球放的太大了，十三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梁书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这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梁书宇的三分，中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宇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宇晃起来了。王思宇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中距离，中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国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头，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国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0: 足球防守的基本原则是压缩空间保护球门，典型防守类型有人盯人，每名防守者负责固定对手，区域防守球员负责固定区域，协防与保护队友间相互补位。常见防守套路包括高位防守、防线前压、限制对手出球，中场收缩防守，在中场区域密集拦截，低位密集防守，全员退守禁区前沿，区域联防，通过移动保持防守体系完整，造越位，统一后防线，制造对方进攻越位，这些战术都为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深入的了解这项被称作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跟大家继续揭秘足球。方卓你好。
2: 朱晓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方卓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进攻的这些足球层面的知识，包括进攻的理念呢。今天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方向上的话题，就是防守。那说到防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对方得分嘛，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细节上来讲，这个人如果说我想去防守你的话，我需要有哪些素质，需要做哪些动作才能够完成防守呢？
2: 防守其实分几大类，第一类呢是个人，第二类呢可能是小组，第三类是整体啊，这三大类。个人这块其实相对呢要求比较多，但是呢也相对简单一些。你只要有充沛的身体这个体能，然后呢你有一定的这种对抗强度，然后呢你有这种比较不错的这种防守韧性啊，其实就能完成你的防守任务了。个人呢，我们一般说防守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以不同的方式来防守。第一种呢就是我正常的面对面的防守，那这个时候我需要跟持球人有一个比较好的距离保持，跟持球人一般是在一臂半的距离下，就是我在向前踏一步的时候我可以摸到他，然后呢我在回撤的时候我还能有一个转身的空间和时间，这样的话对于持球人是比较有压迫感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你的防守方式一定是不能正向的去面对持球人的，我需要怎么样呢？侧身，然后把其中一个方向让出来。你不能说是我这样侧身，然后持球人在这儿，对吧？我是需要有一个弧度，我给出一个让他去的方向。这个我们叫什么？叫驱赶。就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防守方式。再精细一点，我们要了解持球人他的主力脚和弱侧脚，我们切断主力脚的突破方向，给出弱侧脚的突破方向和传球路线。再一个，我们说后卫，一旦持球人或者接应人他是背身的，我们说那他可能会更贴近持球人，我上身体对抗啊。如果说持球人背身，我会用这个胯关节去顶他，然后呢我会去不停地给他挤出防守范围啊，尽量不让他转身。还有一种是绕上的抢断，这个是一对一防守的情况下做出的这种选择。那再相对复杂一点就变成小组的防守，两到三个人的这种防守呢，就是当持球人他不能有效的形成突破的时候，身边我又来了一个人帮我协助防守。最典型的就是维尼修斯，当他持球的时候，边后卫我负责外线，然后呢过来一个后腰，或者说过来一个边前卫或者边翼卫回来帮我保护内线。那再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高位逼抢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面的封堵、拦截、驱赶，另一边呢限制他转身向前的突破，最后我第三人向前的向他靠近的这种抢断啊，这是三人之间的小组配合。包括像西班牙，他在高位逼抢的时候，在中路，他也是在丢球以后第一时间。在中路形成人多抢人少的时候，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的像口袋一样的给的对方包住，然后呢把对方断下来以后形成二次的反击。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深度退防时候的这种区域了， 这种是整体性的。我们说经常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有过，就拿绳子，
1: 嗯，
2: 哎，

0: 这个每个人之间的距离无名啊，不能超出这个了，因为超出这个给对方什么肋部前插或者说肋部渗透破线传球这种空间太大了。而再精紧一点，就我们说齿轮这种效应，前场中场球员错位站位，为什么要错位站呢？就是把每一个破线的这条路线给它切断，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能对上自己身前的人，这种是最好的一种防守。一个人去限制你向前传，其他人收紧，我们说进攻是张开这个手，防守的时候我们要握拳，对，然后呢防守最好的就是现在这种，就每一个人是错位的，让对方不能形成有效的直线或者斜线的这种破线传球。这种破线传球就像法国队第一场比赛找这个奥利塞找姆巴佩的第一个进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破线传球。这一下就是出现了什么整体性的这个防守问题，三个人站成了一条线啊，刚好把身边的这条直线给露出来了，奥利塞把球传过去，形成有效的进攻并且破门。所以就说防守的时候这个整体性就非常重要了，怎么来进行移动，然后怎么来限制持球人，怎么限制这个无球跑动的人，守门员其实在防守当中也非常重要。当队友形成高位压迫的时候，他选择在哪个位置也很关键。你不可能说我这边都已经压到对方的半场，然后我还站在这个小禁区里边看，那当对方一旦出现打身后球的时候，有一个姆巴佩对吧，有一个奥利塞这样的球员，你想出击出不来。所以呢对于守门员如何跟后卫的这个位置协同很关键。
1: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啊都是运动战，最后再来讨论一个，就是定位球防守。这个定位球防守当然包括角球、任意球、点球，这点没有办法防不住，就靠门将了。
0: 但是不努了
1: 就靠不努了。对，那另外两个情况会有哪些基本的防守原则？
0: 一般呢定位球还好，因为一般就是站线，如果说在45度角区域，就是在大禁区前面差不多10米左右，在两个边线的位置上，可能会一般这个防守球员会站在大禁区线上，这个呢给守门员出击留出一定的空间，也给自己的退防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回撤的一个空间。角球这个呢一般分为几种，一种是完全区域防守，我就不盯人，可能这种防守方式呢是因为个子很高啊，像挪威队啊，像很多这种比较高大的北欧这样的球队他采用的，我就不盯人了，我可能个人我就能控制我身前2到3米，我身后2到3米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小区域，那我这个11个人一铺开加上守门员，我就可以把禁区里边的所有位置给占据住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有一定的高度，但是呢更多的人可能没有这么高的高度，那我可能会采取区域结合盯人，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可以做出这种几个大个子把主要的前终点给占据住，然后我其他人我负责人盯人，我去干扰这个无球人或者进攻人的跑动方向和跑动的这个到危险区域的这个可能性。那还有一种就是完全的人盯人，那这种呢就是基本上我可能身高不够，我只能进行缠斗啊，我可能抱胳膊抱腿抱腰的什么样都有啊，就最后演变成这个摔跤了。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在过去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关于足球的话题，有规则方面的，有阵型方面的，有球员个人能力和特点方面的，但是呢这项运动归结到它的一个根本点，就是每一个球员第一他的基本的个人素质，他的技术能力要过硬。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要从小培养自己的思考观察和阅读比赛的能力，把你的脑子和你的脚真正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通过客户端来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景下的一些表达。
0: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华尔兹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2: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0: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3: 对对对，
0: 然后升降，反身。
3: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0: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3: 对，
0: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3: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0: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3: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0: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3: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做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3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0: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3: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

0: 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1: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0: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它很好，但是它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1: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0: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1: 是
0: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1: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0: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2: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专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1: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0: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得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1: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0: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0: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1: 跟随，
0: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 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

0: 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0: 有点像，
1: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0: 是
1: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0: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1: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跑。
0: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0: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1: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0: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2: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3: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2: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0: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1: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1: 所以是不是优秀的女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0: 这
1: 有点隐私了。
0: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4: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支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Together agai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再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12.1，艺术分7.45，完成分只有6.8，得分是26.05，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艳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

当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的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湘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sé que vivir sin perder no es nada. Para que no.

西班牙队的这一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他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圈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圈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

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拳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五球的表现。

江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五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拳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那么比赛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七点零分时的董宇智，也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详细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很多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上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1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6号乔罗顿，15号比约尔。5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场上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23号刘易斯波特，22号场上队长内森科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迪亚哥。

0: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1: 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乐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0: 没错。
1: 这边的乐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0: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1: 这边的推弧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0: 阿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1: 外脚背，
0: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安德鲁斯，开始第二个的回撤，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他抹过去了后点，胡格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这开局上来利兹联队的左边一位奥卡福尔啊，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那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第二波作为一个经典联赛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端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大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一个开局。哎，布伦德福德呢就是这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4231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打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呢摘出来，沙德。
1: 嗯，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拳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
0: 嗯，
1: 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0: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0: 好球，再给。这球闷到了小后上。
1: 嗯，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4231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0: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哎，场上打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0: 哎，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1: 很有意思啊，
0: 嗯，
1: 界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 嗯，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
2: 嗯，
1: 啊，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2: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1: 哎，是，
2: 哎，
1: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2: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1: 是，
2: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1: 但是在这个位置，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2: 嗯。左脚让开了，右脚
1: 往里打了，
2: 哎，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马上左后进攻。
1: 哎，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肋部直塞，
2: 塞直的门柱。
1: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2: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1: 是，
2: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1: 这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2: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1: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2: 嗯，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1: 是，
2: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1: 啊，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
2: 嗯，
1: 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2: 好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1: 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2: 嗯，胸部回做。
1: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候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2: 嗯。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上身体啊！
1: 嗯，
2: 身后的机会没了。
1: 不错的转移，
2: 嗯，二防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法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外队员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1: 是，施塔赫，
2: 嗯，
1: 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2: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2-4了， 对吧？我们拿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1: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
2: 嗯，
1: 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2: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3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2+1啊！哎，主裁判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1: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2: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1: 是的，
2: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1: 没错。
2: 上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火药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1: 达姆斯高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2: 来了，慢了。
1: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2: 其实如果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1: 看迪亚哥，哎，传球，
2: 哟，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1: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2: 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
1: 乔罗顿，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跑行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2: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1: 对，
2: 法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利兹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了一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

0: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非常远啊，投球的后侧。
1: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伯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
0: 嗯，
1: 啊，这一方，利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0: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五四幺啊。
1: 嗯，
0: 利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1: 他的这个三四三呢，依次落位，对吧？
0: 嗯，
1: 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三四三就会变成五四幺。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1: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是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1: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长球，他好借力， 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对一，还是往内切内切，再传进来，后点机会。
1: 但是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1: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迪亚哥这边做出来，
1: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那些
0: 球
1: 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做呢，出来机会了。
1: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1: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九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尔维迪，
1: 这是
0: 一下没出。
1: 这是瑞士国脚。
0: 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跑球。
1: 其实迪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541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

0: 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问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1: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伯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
0: 嗯
1: 啊，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0: VAR， 那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1: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那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本特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1: 沙特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左脚再传起来，
1: 哎呦，
0: 好球啊！1-0，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1: 右边路的传中呢，传的沙德顶的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啊，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拿脚外侧这么轻轻的一垫，
1: 对，一侧，
0: 嗯，
1: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
0: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1: 对。一个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
0: 嗯。
1: 啊，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强点。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1: 嗯。
0: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是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1: 没错，
0: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1: 是，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啊，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是在前面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
0: 嗯，
1: 所以很多守门员的训练呢，看似他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员教练的传球开始。
0: 对，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1: 对，
0: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1: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0: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1: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

0: 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
1: 嗯，
0: 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1: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0: 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1: 嗯，
0: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1: 嗯，
0: 啊，边锋可以拉边，好球，哦，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1: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0: 嗯。
1: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范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1: 嗯，
0: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1: 再传角球，上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三分钟。
0: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利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1: 嗯。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带人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0: 其实第二哥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迪亚哥，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1: 就是叫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是目标很明确。
0: 没错，
1: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0: 了，那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1: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0: 停了，汤了，但是没有过去。
1: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指德曼已经在看表了。好，指德曼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栗子电台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2: 对，
1: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哈尔吹了犯规球，沙德。嚯，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2: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啊，队长是搭档后腰，
1: 在往里传。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巴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2: 嗯，
1: 尔维迪。阿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比赛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位的位置、啊、
2: 往中间靠了，
1: 对吧？
2: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空位后撤，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1: 哎呀，哎，只有田中碧。奥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迪亚哥。对，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2: 嗯，
1: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2: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1: 嗯，
2: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1: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2: 哎，
1: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法，
2: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1: 嗯。

0: 这十九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九号半啊，左侧九号半的位置，他下半时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1: 对，相当于打在左边翼位。
0: 嗯，
1: 因为的这个法尔赫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0: 是，
1: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0: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三分钟，
1: 嗯，
0: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1: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贾斯汀。威尔逊那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0: 他的节奏非常好。
1: 对，
0: 啊，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1: 你看两侧的这个起球，还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五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丹晨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你看那个发型啊，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尼尔卡，是吧？
0: 是
1: 这种感觉，
0: 大一号的安尼尔卡，
1: 嗯，
0: 他呢比安尼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尼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
1: 嗯，
0: 转球了，哈里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1: 嗯，这球给大了，
0: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1: 田中碧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了。
0: 嗯
1: 嗯，这是法尔赫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0: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1: 嗯，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也都是逆足的一种踢法。
0: 哎，对，
1: 你看现在防守中变成

0: 这个411了。对吧？这19号奥卡福呢，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1: 边锋，
0: 哎，边锋，左边锋。布伦特福德直接传，二位底先顶出来。

0: 哎，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控。
1: 好球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

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达姆斯高这球就是奔着后脚顶的，但是呢冲量给的太大了。
1: 后场组织进攻，好球，往右路推，创造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0: 是。
1: 威尔逊呢，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肯定威尔逊内切了。
0: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1: 后场的接球，

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展示向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兰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面布伦特福德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好，
1: 脚后跟田中臂呢在限制，
0: 啊，这段时间伯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再说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奔。你看，洛奔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奔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你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呢，下来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半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了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吧，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臂的一个后腰的后撤。刚才达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让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

0: 都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比赛的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 ，James 贾斯汀，令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林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史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史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一米九四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史塔克有了一米九四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就是史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任意球飞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哎，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应该是有踩到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趟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1: 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因为打后背上了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昂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前中臂。而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推直线。罗文，
0: 内森·柯林斯，别看有一米九三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一米九六的身高。
1: 好，法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上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0: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1: 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十四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二十四号丹姆斯高换下，上场六号亚尔穆柳克。
0: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斯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一个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

啊，包括它的类型。普林顿福德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0: 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1: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0: 是，
1: 打一脚，外围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普特班长为了不犯规。
0: 好球摘出来了，
1: 给再传进来到后点，
0: 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1: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
0: 稍微有一点草率。
1: 你看这田中碧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0: 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1: 对，
0: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1: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0: 对，
1: 相对来说软一些。
0: 那施塔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1: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
0: 越位，
1: 好球，
0: 对，在自己半场拿球，
1: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0: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
1: 啊，
0: 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丹尼尔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1: 这一下很关键，
0: 很聪明。看到守门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好球，
1: 好球！
0: 施塔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1: 哎呦，这一下就犯规了，
0: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1: 哎，这样一定要给牌。
0: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1: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尔逊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0: 哎，威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啊，个人多了，
1: 想多了，
0: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1: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0: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1: 黄牌给了雅内尔特。
0: 雅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塔克。
1: 哦，这位置是舒服啊！
0: 对，
1: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
0: 嗯，
1: 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0: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1: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斯塔赫来踢？斯塔赫打到人墙上，
0: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1: 好球，直接放到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1: 传，低球。利兹联田中碧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大门，哎，有了一比一平。
0: 陈明刚刚说完啊，
1: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一比一。
0: 嗯，这你看，球不从洛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
1: 嗯
0: 啊，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1: 嗯，来看一下啊，还是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1: 阿尔维迪，
0: 丹尼尔·詹姆斯，
1: 詹姆斯，
0: 哎，
1: 推直了。
0: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内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嗯，
1: 好，没问题，
0: 进球有效，
1: 进球有效，一比一，进球有效。
0: 巴尔赫下半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1: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0: 利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

0: 逮多了，中后卫
1: 头球，
2: 哎呦，大门，哈哈，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2: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啊。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2: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2: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就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2: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2: 对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中臂呢在中间，包括左侧内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2: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内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2: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
2: 内球，
0: 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2: 詹姆斯。
0: 最后的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田中地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2: 两个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哎，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啊？应该之前那一下的手掌动作。
0: 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2: 角球，李杰的角球。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
2: 嗯，
0: 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2: 啥的时候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2: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域。

0: 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呀，
1: 还有这球，
0: 二维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身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拿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是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0: 布伦特福德呢换人，然后阿伦西基，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同时下场的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里科亨利。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这个五支，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这球啊！哎呀，没给啊，那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黎志坚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不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0: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
1: 没错，
0: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1: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碧，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0: 来到下半场比赛，昌平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接着到下半场比赛的昌平补时。只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1: 我们是五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的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0: 布伦诺福德的接来球，布伦诺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1: 有没有
0: 快发，
1: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0: 看看这球，
1: 科林
0: 曼想犯了，
1: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科林斯，
0: 科林斯吃了一张黄牌。
1: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0: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1: 嗯、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
0: 嗯，
1: 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
0: 嗯，
1: 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
0: 威胁，
1: 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0: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1: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0: 大赫
1: 给了后点，
0: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伊斯联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我们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为您现场转播本届奥运会跳水比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决赛。来看一下中国运动员陈芋汐的第一跳，
1: 好的，
0: 漂亮。陈芋汐在之前的预赛和半决赛啊，多多少少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没有这一场那么好，真的是一个很能拼的队员。
1: 陈芋汐这名运动员的特点就是动作非常的轻巧和干脆，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你可以从他的慢镜头看得出来，完全没有勾脚尖弯膝盖的动作。
0: 今天决赛的这一场肯定是要比之前的两场高了啊，之前的预赛拿到73分左右，半决赛呢是79分左右，决赛跳了82.5。全红婵也是相同的动作，不是我们一直盯着现场在看，都难以发觉有一个人已经跳过去了，水面上一点波澜都
1: 没有，
0: 没有
1: 水花，
0: 对，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的播报员好像播报的音量都更大了一些，所有的裁判员没有任何的第二选择，直接毫不犹豫地扔出了10分，一下子就点燃了今天的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这片泳池，拿到90分。全红婵在第一跳里面以满分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陈芋汐也跳出了非常高的水准，82.5排在第二。先是陈芋汐，世锦赛这个项目的3连冠，
1: 哎，不错，很高啊，2周恨不得就已经在台上完成了。
0: 今天决赛绝对翻的要比之前的略轻松一些。来到这个赛季呢，陈芋汐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因为髋部的这个伤病问题，曾经在今年接近6月份的时候，导致他有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间没有办法进行系统性的训练。78.4，下面来看一下全红婵，在上一轮107躯体跳出满分之后，这一跳407抱膝，全红婵需要稍微的静下心来。
1: 漂亮，
0: 非常棒啊，顶下去了，起跳很高，整个动作

0: 候翻腾的完成高度还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入水的时候宽度略微有一点点小角度，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我们常说在比赛当中要敢于去起跳，要敢于去顶入水。
0: 在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全红婵仍然排在第一，得分是174.80分，陈芋汐第二，得分160.90。来看一下陈芋汐的这一跳，626C。两位中国的小姐妹呢，其实一整套动作五轮里面有四轮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六组臂力动作上。陈芋汐向后翻腾的感觉要更好一些，所以她选择的是一个单纯翻腾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全红婵呢选择的是6243D，是一个翻转结合的动作。
2: 哇，
0: 太棒了！哇，今天陈芋汐真是太棒了。
1: 是的，看得出来陈芋汐用手推台的这个动作都很高啊，今天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0: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腾空过程，真的是太难拼了。这一场对于陈芋汐来说克服了伤病和状态方面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三跳都是要比日常训练当中更好一些，89.10。全红婵这条6243D难度价值比陈芋汐的那一跳呢略低了0.1，但稳定性就是要更好一些，稍微有一点点
1: 着急入水，
0: 这也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一轮比赛之后，全红婵和陈芋汐仍然排在前两位，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分差呢有一些缩小。加油
1: 加油，
2: 漂亮，
0: 太漂亮了。哇，陈芋汐这真的是有大将风度、
1: 真的是没有一点犹豫，
0: 对，
1: 在台上马上准备好就跳，没有一点的犹豫，
0: 好坚定啊，这个起跳好坚定啊，这个队员真的是有一种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不管我的状态是好是坏，还是正在经历伤病，他总是表现得非常的镇定，云淡风轻，
1: 很从容。
0: 起跳高度已经冲到了11.3米，也就是说他在10米跳台上腾空了1.3米。哇，太棒了，89.10分，陈芋汐已经通过了这一难关的考验。全红婵继续加油，
2: 漂亮，
0: 好棒好棒，中国队两个队员跳下来连水花都被训练得浑身收紧啊，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太棒了。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一个比一个发挥得更好，起跳高度11.4米，在空中的腾空时间达到了1.6秒，这是一个很长的飞行过程。92.40分，两位中国运动员在今天的207报期这一轮次里面都跳出了近完美的表现。全红婵目前的得分344分，排名第一，陈芋汐暂时排名第二。
1: 在有伤病的情况下坚持，并且今天发挥得非常好，
0: 确实是啊，已经相当令人钦佩了。来到奥运赛季，陈芋汐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其中就包括严重的伤病。
1: 是的，
0: 今天这场奥运会的决赛跳到了420.70分，跟他在半决赛和预赛相比啊，都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全红婵作为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之前的两场淘汰赛呢都是排名第一，进入到下一个轮次。
2: 漂亮，
1: 完美！
0: 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美收官，
1: 也是在给自己过去3年的备战交出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两位中国选手克服住了发挥的压力，也同时顶住了

0: 现场其他运动员的冲击和挑战，高水准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1: 是的，
0: 最后的得分是425.60分，陈友林教练与他拥抱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啊！恭喜宣红婵卫冕成功。两个小姐妹拥抱在一起，这样的真情流露，也在塞纳河畔定格成为永恒的经典名画。

恭喜全红婵，也恭喜陈芋汐为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再获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双的金牌争夺战。这时间段呢，在评论席陪伴我们一起收看比赛的是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赛前呢，挑边环节之后，双方要互相决定发球、接发球的一个轮次。互相再看一看球拍。朝鲜的女选手金琴英是特殊打法，左手反手长交，正手反交。这对选手呢，他们在混双的首轮就淘汰了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第二轮四比一淘汰了卡尔松和卡尔伯格。半决赛当中呢，是4-3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黄镇廷和杜凯琴。黄楚钦和孙颖莎第一轮4-0战胜了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和梅谢里夫，第二轮呢是4-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陈思雨和林云茹，上一轮是4-2击败了铜牌获得者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朝鲜队其实在乒乓球奥运会包括世乒赛亚运会的历史上是一支神秘的传统的强队。其实在最早啊，奥运会进入乒乓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朝鲜的女选手李粉姬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包括在2004年的雅典的奥运会上啊，朝鲜选手金湘蕾也是一匹黑马打进了决赛，最后0-4不敌张怡宁，获得了亚军，也刷新了朝鲜乒乓球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那么2016年呢，朝鲜的削球手金颂伊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上横空出世啊，当时是接连战胜了石川佳纯、陈思雨和于梦雨，半决赛呢输给了丁宁，最后铜牌争夺战上啊是赢下了福原爱，获得了一枚女单的铜牌。

0: 金牌的争夺战7局4胜马上将要开始。画面上方身穿红色龙服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画面下方蓝色球衣的是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上来的第一分，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个人就喊起来。
1: 啊，其实这一轮相对来说还是不错。一上来是这个孙颖莎打金琴英的这个球啊，可能会长焦来说相对来说会更适应一些。漂亮，王楚钦的台内的一个发动啊，非常漂亮啊！今天一上来两人确实调动的非常好。
0: 嗯。发球之前，两个人互相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手势上的交流。

0: 给到中间，孙颖莎上手。
1: 其实朝鲜队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当金琴英反手一旦起板或者一旦磕住了以后，然后李正直的拳台正手这种奔跑的能力、反拉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嗯，
1: 主要注意一下这个环节。漂亮！
0: 孙颖莎的正手调节能力非常好。
1: 其实，在赛前肯定是针对这种长焦也是做了充足的这种准备。
0: 没错。包括第一天中国队来场地热身的时候啊，我当时也就看到何卓佳还有林高远两个人一起也是在帮王楚钦孙颖莎来热身。
1: 好，看看王楚钦发球这一轮，
0: 金琴英的接发，比较软磕过来，
1: 好
0: 球，
1: 漂亮。对，现在孙颖莎就抢金琴英的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因为李正直他正手能力不错，但是反手基本上都是以靠以防为主。
0: 发一个长的，
1: 这是高质量的发球，其实旋转是非常强的。金琴英想用正手去拉，其实它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几场球打下来以后，看金琴英的正手其实主动发力的质量是不够的，
0: 因为他的个子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偏小，那静态他还是借力球比较好。
1: 孙颖莎接发球，这时候要果断。
0: 捅长，
1: 好
0: 的，前三板前四板两个人盯得非常的细，
1: 那这就是一个二四板的一个衔接，那王楚钦的正手护台护得非常棒。
0: 漂亮，这一位就是金特峰。日复一日的这种并肩作战啊，两个人在场上非常的默契，出现问题及时的沟通，控制台内没关系。其实这个球是盯准了一个机会啊，孙颖莎准备抢攻。
1: 漂亮，王楚钦的一个侧领直接到了金琴英的正手位，因为金琴英反手他的能力

0: 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能磕一下能刮一下，所以有时候可以从他正手去突破，就突破完了以后孙颖莎下面的衔接啊一定要跟上，
1: 直接拧起来，
2: 漂亮，
1: 一板过
0: 啊，反手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击球在这一局当中已经直接的得了三分了。
1: 是经过了四分之一和半决赛两场苦战的洗礼，我觉得来到了决赛场上王楚钦和孙颖莎更加释放了。
0: 是的是的，
1: 好球，
2: 漂亮，
1: 两个人衔接紧凑，这球磕过来还是有一点短，
0: 有
1: 一点
0: 飘。
1: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观看这场比赛，右边呢是国际乒联的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左边呢是韩国乒协主席柳承敏先生。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第一局中国队11-6先声夺人，现在在场上获得1-0的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下发接发的轮次啊，现在是孙颖莎发球，朝鲜女选手金琴英来接发。
0: 对这一轮啊主要是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王楚钦在进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
1: 嗯，南线当中因为现在其实长焦很少了。
0: 很好，漂亮。对，现在就是什么，我有机会就发力，没有机会的话我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因为李正直反手不太会抽，他全是靠，靠的时候那时候孙颖莎往前面一压一补位就可以进行进攻了。
1: 回摆再摆在中间，好球，
0: 漂亮，球是真短啊。
1: 两个人的这种一快一慢一远一近衔接的非常丝滑，孙颖莎快速进台护台，

0: 不着急。
1: 对，这时候这个金廷英过来这板球是绝对是下沉的，这种球不用去冲它，加点摩擦把弧线拉高点，还是拉到李正直的反手背。
0: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其实还是耐心，我们多形成一些板数。
1: 是的。这板球孙颖莎的上手的点啊，被金廷英给封死了。那打好黄子欣发球这一轮啊，这一轮也是我们的优势轮，
0: 争取也是给孙颖莎创造上手机会，
1: 拿住
0: 打一个加转，
1: 漂亮，
0: 好的，
1: 对，这一轮一定是我们的优势轮，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孙颖莎找机会一定要上手。
0: 稍微有点犹豫，
1: 这球李正直确实摆的也是比较转的，
0: 而且落点有一点短，虽然看上去弧线有点冒高，但其实很短，
1: 对，很短很转。
0: 孙颖莎二次判断啊，还是决定来摆二次启动。朝鲜队呢，在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作风也是比较顽强，所以开局一定尽量要把这个局面咬住。
1: 好球，
0: 好，
1: 对，现在对于王子勋来说，过来的球有点飘飘忽忽的，旋转有点不太确定，我在手上我多加点摩擦，多加点弧线，
0: 先把这个旋转拔住，把弧线制造出来。
1: 是的，
0: 朝鲜队呢现在也是尽量想在前三板前四板争夺当中啊，去控制中国队上手，摆得非常的短，他们的摆短还是有一定质量的，
1: 有摆短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0: 漂亮，
1: 好球。
0: 对，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是一个好球、不让他侧身，他的正手的威胁就会下降很多了，对吧？就出不来了。漂亮，
1: 好球，这一杀的正手锁，所以杀正手锁直线，
0: 这真是完美的衔接。第一板王子鑫拉到斜线了以后，第二板孙颖莎的快速衔接锁直线，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1: 这几分真是把平时啊练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0: 对，都体现出来了。
1: 哦，李正直也是算好了，反手扫了一板。
0: 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对手肯定也会放手一搏的，但是这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1: 是，我们后排也是看到了刘诗雯啊，现在呢是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他左边的是李宁先生。今天这场球真的是太多人来关注了啊！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评论席，第一次涌上了这么多的媒体记者，大家现在都没有地方坐，都是站着看球。李正直正手的一个突然的推挑。
0: 对，现在我觉得王永英可以换换发球，可以换换点转不转。因为现在接李正直接王永英的勾肘发球接的还是不错 的，可以变变。对，
1: 好的，
0: 非常好。
1: 场上的应变能力呀、非常快。其实这场比赛呢，相当于中国队王楚钦、孙颖莎是一个名牌。那朝鲜这一队，他们肯定在这个周期当中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准备。那金庆英他的反手有一定的进攻性。
0: 那这时候要求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要稍微的出一些指让了。无论是摆短还是劈长啊，一定要是敢使劲儿。
1: 其实可以多给一点长球。李正直这个时候也是加强了对反手位的保护。这局其实双方从开局啊就一直在紧咬比分，从2-2打到最后7-7，现在七平之后，朝鲜队是取得了2分的领先。李正直现在反手连续的发动，
0: 来到了这个中后局以后，李正直的接板球还是质量非常高的，
1: 对，打得比较硬朗。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打成1-1。就是的，我们在其实赛前的时候也在说李正直他的这个反手啊，其实是他技术体系当中相对的短板。在第二局当中，中国队其实一直也是在试图限制他的反手，但局末阶段其实他抽了2板啊，都很硬朗，也都得分了。这个时候中国队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因为他的反手他可能会有那么1-2板啊，但是呢他整体的能力还是靠他的正手去得分。但是呢我们在给他反手的时候，我们不能质量太低，稍微有点速度，
1: 是
0: 吧？如果质量太低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进攻的。
1: 毕竟是打到决赛的选手，有这样的球也很正常。
0: 对，而且他们跟我们打，他没有包袱，
1: 没错，
0: 他肯定放手一搏呀。他也知道我反手如果不加力也是死，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去加力。
1: 对于参加混双的其他15队组合来说啊，想要战胜孙颖莎和王楚钦，这是极大的一个诱惑。
0: 漂亮，
1: 旋转发得很强。

0: 故事在里面。
1: 嗯，这开局也是非常的焦灼。拧起来，
0: 漂亮。
1: 好的，其实给球给到金琴英的正手啊，有一些旋转的球，金琴英其实应对起来有点难。
0: 对，因为他很难调节的，因为王永新今天的反手在拧拉这个环节当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过去没板球，要不然就爆，要不然就转。
1: 嗯，我们都知道乒乓球的质量、速度、力量、旋转、落点，也加强哪个元素都会加强这个球的单板的质量。机会，
0: 好
1: 的。
0: 那这一次这个时候王永新发球的时候，金琴英一定会给很多的这个小机会，但这个球呢不太好接上力，有点轻，有点飘。
1: 对
0: 啊，所以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的一个选择。那这板球的时候王永新不用那么着急的去发力，因为防过来球有点飘，
1: 嗯，
0: 啊，可以往前压一点，有点速度。
1: 3-5，这一轮是孙颖莎接发，直接劈场，这是一个小机会。
0: 那这时候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节奏，
1: 是的，
0: 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出现，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用着急。那一分分的去抠，一分分的去打。漂亮。
1: 好的。
0: 对，放平心态。那毕竟我们现在我们的比分还领先呢，啊，不要因为失误一两个而受到一些的影响。
1: 中局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比分给控制住。
0: 对，
1: 孙颖莎发球抢攻，
0: 很好
1: 的。
0: 对，有耐心，一板板这种去打，不追求我一板多么重，
1: 嗯，
0: 啊，多注意一下每板球的这种衔接和命中率。
1: 哦，刮一板。这一局呢，其实朝鲜队现在在相持当中啊，比较注意去限制王守新的反手反手啊，这个侧身的位置。
0: 因为这球李正直确实加了一些拐，角度也是非常大的，嗯，啊，没关系，我们还啊7-5领先啊，比分扣住。
1: 没错。
0: 漂亮。
1: 好的，
0: 啊，盯得很紧，
1: 嗯，
0: 因为现在啊，对于朝鲜队来说，他也知道王永新的接发球拧拉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是有一些变化。
1: 王守新的接发球轮次也是中国队其实一个优势轮。
0: 对，
1: 还是拧起来，
0: 漂亮，
1: 漂亮，衔接的相当紧密啊！王守新这边拧完之后，孙颖莎就准备侧去反冲。
0: 可以可以，很好，其实没有关系，
1: 嗯，对，这个其实跟上一局局末的那一两分是一样的啊。李正直反手有些发动，不要被对手的这种发挥给扰乱。擦边没关系，两个这个时候稍微调节一下啊，商量一下。其实还是在盯王楚钦的这个反手位，比较拐、比较挤的这个落点。
0: 对，那这一轮啊，孙颖莎的接发球，我觉得还是要果断。
1: 嗯，控制短球，反拉。哦，李正直的反手啊，今天表现得很硬朗啊，和他昨天其实半决赛不太一样。 中国队叫暂停。

0: 了。刘指导，这个时候中国队是9-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9-8，您觉得这个暂停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调整一个心态啊。现在其实整个的这种技战术，我们在来到第三局以后是打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顺畅的。这时候呢也要减少一些我们在的一些进攻的失误，包括有些单板我不一定非要那么大的质量啊，我们可以多一些衔接在里面。然后包括交完暂停上来以后，孙颖莎这个球的接发球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她只要能够控制住，啊，这个能够摆住，啊，就非常好。
0: 决赛啊，往往要打一个气势，所以这个前两三局很关键。
1: 因为这个暂停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在9-5领先情况下连输三分被对手追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孙颖莎的一个接发球，包括换过来以后孙颖莎的发球，王祖军的抢攻，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得分点。
0: 乒乓球11分的比赛，有的时候一分就是战机。好，现在暂停回来，8-9，朝鲜选手金晴英发球，孙颖莎接发，还是控制台内球，继续摆住，
1: 漂亮，
0: 哎呀，真漂亮！
1: 对，这个时候只要摆住就是非常好。
0: 我们再看看刚刚孙颖莎的这个跑动的能力呀，大范围的跑动，二次启动交叉步过来，正手的一个上手，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是。
1: 啊，这时候王永勋在接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正手位的短的啊，包括还有中间反手长。
0: 中国队现在是第三局的局点，孙颖莎正手拉了一个擦网，好样的！这样11-8，王楚钦和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形成2-1的领先。
1: 其实现在看看刚才那个暂停至关重要，
0: 没错，
1: 其实技战术其实都现在都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是心态。被追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很慌很乱，那肖导叫个暂停下来以后一定是让他们冷静下来，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领先，是吧，让他们把心态平和了以后再上去，然后再去处理，其实就会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0: 其实来到这一轮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发完球了以后，接完球了以后，他的位置要往前顶，因为李正直这时候反手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斜线会比较多，
1: 对，
0: 如果能在前面扛一板就是非常漂亮。
1: 其实但凡扛住一板可能他就会心里发虚。
0: 漂亮啊，王婉清也是非常果断的啊，侧身进行抢冲。其实从第二局包括到第四局，王这个孙颖莎发球王婉清去抢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是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
0: 好，
1: 一板过的高质量的拧拉。
0: 啊，王婉清这时候出手真的是非常的果断。
1: 朝鲜队叫暂停了。其实王楚钦和孙颖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是一直要兼三项的，不光是平时在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这种体力精力消耗很大，在训练当中也要练得比其他人更多。他们自己开玩笑说叫早六晚十，我们都流行说早 C 晚 A 嘛，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两个人练完了单打，练完了双打之后还要再练混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这种流畅的发抢接抢战术上的线路，都是平时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混双确实是压力也是非常的大，他们承载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压力，需要通过平时点滴的这种积累，然后一点点的建立自己的自信，
1: 是
0: 的，包括从平时的训练到这个平时的那种比赛，他们都是以全力以赴的这种去对待每一分每一局甚至每一场。
1: 因为混双呢也是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首金，其实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对我们后面的项目后面出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讲都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0: 是的，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0: 白短出台了，那这时候接发球其实还是要一定要摆的话一定要严密。那李正直的正手这种捕捉战机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他还是很传统的朝鲜的这种优势，跑动和正手好。
0: 是的，
1: 好的，
0: 漂亮。对，孙颖莎如果短的里面你要不然就劈的再狠一点，是吧，给这个金琴英的反手不要太大的那种空间，他过来的球他是有弧线的，这样的话王祖鑫在进行抢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1: 这个就是稍微对金琴英这一面的长焦啊，过来的球的旋转啊，还有这个球的落点，这种飘的感觉不是很确定。
0: 对，其实还是有点短，有点掉位。
1: 空短拧拉，
0: 漂亮。
1: 今天王楚钦台内拧拉的出手全是这种一板过的球，
0: 对，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果断，
1: 速度快，够爆，角度也够刁钻。李正直心态上可能也是出现一些波动了，发球直接下网。
0: 漂亮
1: 球。
0: 孙颖莎也是果断的侧身冲斜线啊，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
1: 金琴英呢现在他也不太来摆短了，想要把这个球先拨起来挑起来，跟中国队打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但是这一轮其实王永兴和孙颖莎都做得非常的好。
1: 比分的优势再拉开，提长。
0: 孙颖莎这时候的站位一定要往前靠一点。其实李正直的进攻的线路还是比较单一的。来，一分分打，一分分摇。
1: 这时候两个丢分啊，要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对，毕竟还是领先，还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啊。这时候。

0: 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命中率。
1: 对，裁判是给了中国队一张黄牌警告。这个球有点被李正直给算到了。
0: 对手其实在落后的时候还是有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0: 包括出手的时候也是很果断。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李正直的反手要比他在半决赛的时候表现的强势了很多。
1: 没错，之前没有交过手，所以其实李正直和金琴英对中国队来讲就像一个这种未知的方程组啊，对他们的技术实力、出手线路、场上到底有多少能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好的，这个球翻过去了。这会儿啊，球停在网上，真的就像停在心弦上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一分很关键。翻过去了就是8-5，没翻过去就是7-6。
0: 很好，因为来到这一轮以后，我们在第二局当中王子金发勾手效果不好，其实发转不转，孙颖莎找机会上手其实就 OK。
1: 好的，
0: 拉住就行。
1: 今天的这个王楚钦的反手哈，就是利剑出鞘。统长反拉，
0: 漂亮！
1: 11-5，中国队赢下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目前在这场混双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的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1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这一局我想王楚钦和孙颖莎一定要对对手这种反扑啊，最后的搏杀要做一些准备。
0: 对，还是要抠细。
1: 嗯，李正直现在也是台内不摆了啊，开始拧拉。
0: 对，现在我们就打好我们自己的节奏啊，对手现在肯定是放手一搏。他现在不寻求一些进攻，不寻求一些主动上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别乱。
1: 控制台内球，扑正手。这个落点我记得前面有一局也有一个啊，孙颖莎扑过来之后，两个人稍微有点挤住，
0: 是的，
1: 有一点让不开。啊，接下来可能要注意一下金琴英的这个摆孙颖莎的正手大脚。这局的开局，王楚钦和孙颖莎有一些小被动。好的。
0: 其实这一局开局还是在于朝鲜队一上来李正直的两个发抢打得还是很硬朗。
1: 嗯。
0: 虽然说比分线落后，但是呢，我们觉得我还是，感觉他们只要能够稳定心态啊。包括这一轮这个孙颖莎抢攻这一轮也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注意球，注意落点。
1: 好的，
0: 漂亮。对，上去穿直线斜线被等住了以后，我就有一些变化在里面。
1: 那金琴英还是想要往孙颖莎的正手的这个大脚正手位去给。
0: 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战术的一些变化，看能不能够给咱们有一些这种纠缠的能力。

0: 啊，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停了，哇！你真是今天的反手啊！
1: 我觉得今天反手真的是打疯了，
0: 是超水平的发挥，而且抽了一个擦边。现在朝鲜队给中国队出难题了啊！看看王楚钦和孙颖莎怎么去破解。哦，你这个扫完之后又是一个挑打。
1: 可以从这么看的话，朝鲜队确实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能力，
0: 没错、
1: 啊、特别是在这种困难局面的时候，李贞植的几个出手啊、嗯、这种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还是很硬朗。
0: 他们能够从这个预选赛打到正赛，从第一轮打到决赛，一定是具备实力的。
1: 那、啊、没关系啊，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咱们一分分的去咬。我觉得只要把比分能够并住啊，就还是有机会。
0: 嗯，好球！
1: 漂亮，
0: 王楚钦也是正手的一个推挑。
1: 对，在困难的时候需要王楚钦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出击。
0: 嗯。
1: 漂亮，
0: 好的，一个挑打，一个拧拉，这时候慢慢的中国队在并上比分。
1: 漂亮、嗯、有准备，
0: 是这时候朝鲜队也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限制一下李正直的一些搏杀，
0: 嗯，
1: 所以在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质量。对，发球把质量发出来。
0: 6-8，这又是一个关键分。他长的夹转，这就是金琴英他的长焦的变化啊，磕切刮。
1: 他所有的球过去还是偏短。
0: 对，
1: 你说他有多转吗？我倒感觉不一定，但是球真的很短，都停在那个地方、嗯、
0: 不太往前走，尤其是在这样的大馆、嗯、好球，这局还有机会。防守，哦，精彩的一分相持。李贞植今天的反手真是打神了，又是一个反手抽斜线。哇，这会儿台内拧拉也出来了，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前五局呢是打成了3-2。嗯，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双方呢在前五局里是打成3-2，中国队现在还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刚刚这一局当中，刘指导，您觉得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朝鲜队扳回了一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又该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1: 其实上一局最主要还是朝鲜队的李正直还是打得不错的，他几个的发抢，这一轮在上一局当中其实直接得分就得了4分。
0: 嗯，
1: 所以来到这一局以后，我觉得还是对他要有一些限制。
0: 好球。
1: 好，对，一上来以后，你看暂停布置完了以后。

0: 王伟新这板球进攻的质量并不高，但是落点好、因为现在李正直的反手是越打越顺，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这个锋芒点、我稍往中间走一点，
1: 还是要通过落点上细微的调动避其锋芒。
0: 对，
1: 好样的，
0: 好球好球、王伟新好样的。
1: 看到了双拳大满贯的得主马龙，这是马龙的第四届奥运会了，他会在后续的赛程当中出战男团的比赛。
0: 那现在王伟新在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质量，如果实在太勉强的话，我摆一个其实也可以。
1: 李正直肯定也会去盯王楚钦拧起来的下一板球的衔接，对，摆短，漂亮，好球，
0: 漂亮、
1: 好球，
0: 好的好的，
1: 这一分打得很高级呀、不知道慢镜头能不能看到啊？孙颖莎前面有一个撇推，反手硬顶了一板，王楚钦在上部的反拉。有一些擦网没有能够拖过去，其实这个球感觉不往前走啊，落台之后其实它就是下坠的。
0: 但是他起板拨过来这种球到球台以后都有点点停顿，
1: 对、
0: 所以王子健拉的时候要往前赢了一点。孙颖莎接发球，果断
1: 想冲
0: 拉住，
1: 好的，上台了，这个球太惊险了，
0: 非常关键的一球。
1: 对，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四名运动员啊，场上都是这种极限的救球和挣扎的能力。好的，这一分有点让朝鲜队把他们的这种配合打出来了，在长焦当中的这种调节，节奏的调节。
0: 好样的啊，
1: 这个落点拉得好，这个正手像拉满的弓啊。我们再看一下，射出了一箭，
0: 因为现在金廷过来的所有的球王永新现在都能够有机会这种去进攻，是非常好的、
1: 金廷的一个变化，朝鲜队在混双上啊，确实是很有心得啊，他们这种前三板的变化也很多。双方比分又是一路僵持，现在是打到了五平。这个球是中国队其实主动示意是擦网啊，全场的观众要为两名中国选手这种大的格局不顾。

0: 长。
1: 其实现在对于王永新来说，金奇英过来的球有时候没必要完全用单面，两面上手是没有问题的。那孙颖莎的位置如果能够往前压一点会更好。
0: 就是王楚钦其实也可以用反手，
1: 对，可以两面，没必要完全用单面的。
0: 中局现在朝鲜队领先两分。看到孙颖莎拍拍王楚钦，而且跟他说放轻松放轻松。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俩的一个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信任。
0: 假转，
1: 漂亮。
0: 好的，孙颖莎还是打得很巧啊，没有选择我是一板发力把对方冲死。
1: 因为现在王永新发完勾手以后啊，李正直摆过来这个球是还是质量很高的，
0: 又并上了一分。
1: 漂亮，
0: 这球很转啊。
1: 漂亮漂亮，
0: 李正直是选择一个暴挑。
1: 其实这个球在王鑫在发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假动作，
0: 有一点
1: 发完切完了以后他往上提，给李正直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0: 有点把对手其实迷惑到了。
1: 对，
0: 裁判也是给了朝鲜队啊一张黄牌。
1: 这时候孙颖莎如果出完长了以后，王鑫一定要注意进攻，
0: 还是控管侧身拉住，
1: 漂亮，
0: 好的，
1: 拉住就是好球。
0: 中国队连得三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正手连续拔出，漂亮，反手再围，又回到正手。
1: 这球两双方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没关系啊，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朝鲜队相持当中球是很粘的啊。我们看金琴个子虽然不高，同样他的这个近台把台能力也很强。起来，
1: 秀，非常漂亮。这球王子现在这种调节能力很强的，已经很失位了。
0: 对，
1: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上看都感觉已经很危险了。非常棒非常棒，加油加油。
0: 愣是用自己的手感一个擦网球蹬了起来，孙颖莎紧接着很聪明的封了一个直线。这一分太关键了，
1: 太关键太关键，加油加油。
0: 也给搭档啊，竖竖大拇指。
1: 漂亮，
0: 带点了。八平之后，中国队连拿两分，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也是混双的金牌点。

0: 郝淑琴和孙颖莎，现在我有两个金牌点。哦，李振志拉球出界，这样郝淑琴和孙颖莎是4-2拿下了第六局，是拿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战胜了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的金牌。这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第一金，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混双首金。肖战指导现在拿出了五星红旗和两位队员拥抱，这是黄楚钦、孙颖莎和肖战指导和混双组还有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努力，
1: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0: 非常的艰苦，
1: 非常的艰苦。
0: 可能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咱们有点没想到4-2那么的艰难，半决赛4-2，包括今天的决赛，我觉得都是没有想到这么的艰苦，
1: 真的是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太不容易了，
0: 极大的压力。但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勇者不惧，他们大胆地去拥抱压力，拼命淬炼，最终问鼎了冠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这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

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二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评，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3条艇速度最快，3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4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3。前3名彼此之间差1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桨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四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

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途中滑桨频，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三，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
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你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加热的是排在第三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三。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
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

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

0: 4:36.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08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儿啊，差一点儿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6:08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

0: 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4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 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五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8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3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 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的高桨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的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的十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00-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2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2枚银牌还有铜牌。
1: Congratulations and you're welcome to the Fast Fairway. Thank you. My goodness me, what an incredible race! The atmosphere here was electric, but I have to say a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Romania, and I believe we have some fans behind.

20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女排亚洲锦标赛中国队。

0: 和伊朗队的小组赛的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今天这一场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看今天的首发名单，也能看出来教练组的一些布局。就首先是这个谢胜玉这边，还是希望他能够适应好这个主力二传的位置，然后另外一个从主攻上面也是保护吴梦洁。
0: 对，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看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二局。刚才在北京演播室的崔潇和沈金斯指导也谈到了，首先是一个数据方面，中国队在网口上是占优的，尤其是拦网环节表现不错。那另外沈指导他也提到了说，可能我们对对方的这个复攻的制约还有待提升。
1: 对，特别是二三号位整个的这个拦网，我们主攻这边还是要多承担一些。
0: 没错。好，第二局
1: 这是吹了吊球的一个鞋带。
0: 保护的不错，再给四号位，
1: 连续三板啊！
0: 伊朗队确实是能防，但他并不细，他组织不成进攻。
1: 谢胜玉也是很相信唐鑫，而且也余光看到了复工在跟我们的复工。就这一局还是要进入状态快，要拿出第一局这种冲击力和精力集中度，因为上一局我们自失控制力也很好，所以伊朗队很难轻易的从我们身上拿分，所以他打得很辛苦。这一局我们还是要控制自失。
0: 好球，很积极的探头准备。哎，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虽然我们说伊朗女排的比赛比较少，但是说伊朗男排的比赛比较多。
1: 对，
0: 这个像这样的队伍都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所以你一旦给了对方在比赛当中机会，可能对方真的那一段打疯了，我们就很难摁下去。
1: 是的。好球啊！
2: 转身。
0: 拦网出界了一点，
1: 我们的主攻，但至少我们主攻加进来了。
0: 对，
1: 第一步完成了。
0: 对，有意识了。
1: 先解决有没有，马上再解决能不能拦得好。
0: 是的，一步一步来。
1: 有点进网。
0: 好球。
1: 哎呦，这球其实是个过渡球啊，唐鑫脚下没撑住。
0: 其实唐鑫现在在防守当中要注意一些防乱球的这种经验，
1: 对，
0: 他容易被吓一跳，然后这个球就容易防不好，
1: 还是要准备更多可能性。
0: 对，
1: 好一传。哎，庄宇珊今天整个节奏都非常好，前后排的整个状态。
0: 追发前排主攻。
1: 好的，中国队这边的策略就是发主攻拦主攻。
0: 对，十六号是艾达，那这局首发了。
1: 而且这个球非常好的一点是非常远网，但是中国队的时间压得还是非常好的。哇，漂亮。
0: 今天拦网表现非常好，
1: 这个球一个是庄宇珊跟得非常紧，当然这个球也稍微进网了一点，庄宇珊的手伸得非常过，提前就盖住了这个球可能出现的线路。又一个很进网，哦，但对手变了，抢快了。所以其实伊朗队还是有能力的，有变化能力的。
0: 伊朗队不太会过渡球，
1: 对，就他们比较适合打一二三，就这个节奏。
0: 8-5，中国队领先三分。
1: 长的打完，打短的，就伊朗队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其实刚才有一个细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前能听得到啊，就是在这个球开始之前，王梦杰一直在提醒二传吊球给后面，
0: 嗯，
1: 就是也在给攻手减负，在前排的人减负。
0: 我发现第二局伊朗队在想办法去调动自己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美德一分一直在场上这种大喊来调动自己。
1: 那第一局上来就0-5，一下打懵了。
0: 嗯，好球，王媛媛的背飞。先生玉这场比赛也要大胆去组织我们的复工，因为我感觉这两场跟复工的配合，尤其是第一场的时候不是特别理想，
1: 是
0: 因为我们要打日本和泰国的时候复工非常重要。
1: 对，对方也是啊，拿复工来突破。
0: 嗯，
1: 抢得好啊！
0: 对。

0: 局中国队一个发球失误比较多，另外一个发球开始变菜了，就攻击力不足的情况下，伊朗队这边组织有效的战术球就显得很成功。
1: 其实你也说了，是因为他这个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他发球性能下降了，
0: 想可能要保一保这样。
1: 对，但是发球性能下降之后，对方的攻打得很顺。
0: 对，
1: 好，拦网，对方拐直线失误。三分的分差啊，伊朗队请求暂停了。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所以伊朗队是大概率是要进入到八强，因为他在小组赛第一场的时候是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然后这支队伍最好的亚锦赛的成绩又是第7名，其实他们在这一届还是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
0: 是的，
1: 庄远山的进攻成功率38%，目前为止拿到了8分。比赛继续，
0: 好防守，
1: 哇，好球，下手非常果断。
0: 其实刚才这个球也是王媛媛发球破坏了对方的这个一传，所以一开网进攻了，中国队就有机会去抓到反击。
1: 嗯，刚才庄远山也是第一时间向对手示意了一下。
0: 有点可惜啊。
1: 这局中局要打好，
0: 其实刚才已经迫使伊朗队2点换3点了，刚才这个球如果要是发过去，其实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1: 对，

0: 中国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先把杨舒明换上来，
1: 也是加强拦网的高度。那其实这一轮就可以龚翔宇来主传。
0: 对，破坏性拦网了，而打了一个拦网的高低差。
2: 这个换人，六号线五号刁林宇上。
0: 现在把刁林宇换上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两点换三点指的是替补的金颖换的是场上的二传，然后二传换的是金颖啊，这样的话刚好就三点。
1: 唐鑫这个犹豫啊，又觉得可能是界外，又有点想接。
0: 这边赵颖指导也在跟吴梦洁沟通，可能要把吴梦洁换上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局的终局非常重要，就这几分。接外了。吴梦洁上，唐鑫下。
2: 三号下，一号吴梦洁上。
1: 还是要减少这种自失啊。
0: 嗯，龚翔宇也在跟谢胜玉可能在沟通这个传球的弧度啊。
1: 对。
0: 这点就非常好，因为你在场上可能时间很紧，所以可供你这么耐心去沟通的时间很少。
1: 是的。
0: 开网，一个轻打。
1: 哦，准备，
0: 过来了，
1: 准备。哎。所以这种球，伊朗队他们也自己很伤士气。
0: 对。他那个单臂能够捞过来真是不容易。
1: 对，
0: 还是差了一点，那打在拦网手的上沿。这段一传出问题了，
1: 好球啊。哎，刚才这个球刁林宇可能在救球的时候啊，
0: 被撞了一下。
1: 对，所以他也是慢慢的起身缓一缓。哦，他还是可能膝盖稍微别到了一下，
0: 踩到刁林宇的脚上了。千万不要有事儿。
1: 龚翔宇上来之后，现在也是二传，在找人传球。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乱的时候，就运动员的头脑还是要清楚。嗯。我什么时候要攻，什么时候要过渡，确保我不失误。
0: 这一段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出现了起伏，所以这个比分是很难拉开。哇，好在吴梦洁这几个强攻圈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这次伤愈归来啊，我觉得状态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也关心啊，他整个这个网口的高度啊，感觉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0: 对，并且这次上来我觉得他的心态变沉稳了，就上来我不着急发全力，什么球该怎么打，处理得挺好的。界外，哇！伊朗队要挑战示意打手，啊，挑战触网，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ian Yi Ra。
0: 打手。这个画面，他挑战的是触网，因为刚才主裁说的是触网，但是画面给到的是打手。
2: 挑战失败。
0: 没有触网，伊朗队挑战没有成功。
1: 这个短暂的暂停回来看这个发球啊，
0: 发的不错。
1: 球，哇，这个确实打了一个好球。
0: 开网的一个匕首线腰线打的落点很浅。这个让王梦洁没有想到。
1: 王源的发球轮，哎呦，哎呀，就这种球啊，我们不要着急，其实放下来接，对吧？不一定在最上面第一时间去接这个球。
0: 这球是庄宇山来了一下，两个人沟通不是特别默契。
2: 七号站，十七号林飞凡上。
3: Substitution in line number 15 is replaced by number 2, Fatebe Mazuli。
0: 十七比二十。伊朗队这局发球姿势也很多，
1: 对，
0: 他们是想去拼发球，
1: 就是伊朗队这边也不太会把握机会，
0: 对，
1: 就是该他们起势的时候帮忙一个失误又自己下来了。
0: 就是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是特别理想，在中局的时候节奏打得不好。
1: 下沉，
0: 两点反击给快球，好球，
1: 终于配上这种响球了。
0: 对，拉三。这一分就进一步把比分给拉开了。压后区。十六号艾达，好球，一对一，漂亮。刚才出手的这个加速非常好，
1: 对，而且你看到庄宇山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抢这个点，正好把他的最高点的这个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球是跳早了。
1: 对，我们看中国队现在是拿王梦洁来替换后排的主攻。
0: 龚阳宇来传。
1: 再压住。
0: 好球，连续拦网。陈厚宇跑背后冲进短球，伊朗队防守很拼啊，背垫扫位再给吴梦洁，
1: 机会啊，
0: 北非
1: 飘球，
0: 很耐心。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伊朗队把第二次暂停用上了。其实这个第二局啊，说实话到中局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次亚锦赛感受到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不是说对方打得有多好，而是我们自己的节奏打得不好。就一旦对手拿下一局的话，可能这次亚锦赛的这个形势就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锻炼能够为后面的硬仗做好这种紧张感的准备。
0: 没错，陈厚宇发球，
1: 哎呦，
0: 防守还是有点抢，先垫过，
1: 注意拦防，
0: 快球打得很快，
2: 伊朗队九号卡里米1.93的身高。
0: 好，一传，
1: 哎，还有
0: 好球，
1: 满跳，很撑啊！你看，那其实伊朗主攻他自己上早了，但是他在空中真的撑了一会儿，落下来才打的。
2: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哎，哦，
0: 要暂停了，22-24。
2: Time out China，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这个就是对手的发球冲出来了。
1: 对，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现场的观众，如果大家有比较强壮的朋友来比说你的肌肉的话，来这边喊歌，比说你的肌肉，来手出你的力量，哎，这几个帅哥，
4: 上快点放，
2: 有点害羞啊，没关系啊，来秀出来，哎，放放放放，这两位朋友做得好，做得好，
4: 但是他发愣，因为你老
2: 很棒，哎，气势我不让虚伪。
0: 庄宇珊、王梦洁和龚翔宇在沟通这个一传站位啊。
1: 对，因为正常来讲，龚翔宇肯定会偏五号位站，他希望包一点庄宇珊这边。这个时候球要是发回来的时候，他还是要转移重心再去接。
2: 好，谢谢。
0: 一传站位变了。
1: 对，把庄宇珊拉上来，他是之前包一些吴梦洁。
0: 到位。
1: 哦。
0: 吴梦洁扫位进攻被拦。伊朗队再就一个局点。
1: 还是要谨慎啊，我们说还是要力争3-0，因为为了争取更好的排位。
0: 一传没问题。高球一个轻打，球落地了，25-23，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
1: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第一局首先我们拦网做得非常好，进入状态非常快。那在一开局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把这个气焰压下去了。那么在第二局我们的自失开始变多，发球的攻击性不足，所以导致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组织和欲望越来越往上涨，所以但是还好有惊无险。
0: 对
1: 我们拿下了这一局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确保每一场比赛都是3-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接下来是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目前中国队2-0领先。
2: 其实现在伊朗队慢慢找到他自己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还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然后这一局呢，中国队也是在首发上面做出了调整，吴梦洁首发，然后包括还有王傲谦，也是希望他能够快速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当中来。
1: 好球，洪翔宇的轻打过渡效果不错，直接得分了。目前为止，伊朗队的九号副攻手雷哈内是拿到了7分，伊朗队的最高得分。这个15号主攻手哈利里和18号接应埃拉赫都是得到了6分。给庄宇珊，好球，大斜线，
3: 长斜线的进攻，
1: 庄宇珊的得分已经上双了。
3: 庄宇珊，
2: 好发球，就这一局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做起。上一局中国队整个发球的失误比较多，然后球员其实呈现出一种保的状态，所以整个发球攻击性是没有给对方太多压力的。
1: 对，
2: 所以这一局还是要发球先开路。
1: 洪翔宇拿到了5分。快球反击，
2: 好球，
1: 庄宇珊状态真不错，
2: 对，节奏压得很好，而且下手非常坚决。
1: 我觉得第二局的后半段也会提醒姑娘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要紧一紧了，尤其是这个第三局。打杆了，洪翔宇进攻成功率44%。好球，先全力保障球过网。
2: 就到位还是要看一下复工，特别是就刚才那个时间段，因为接应这边受阻了。而今天伊朗队的策略是各个点要多点开花，尤其是复工。
1: 对，
2: 在前两局其实他的收效是比较不错的，
1: 主要是他这个二传跟复工配的还挺好的。
2: 是，王傲谦在下面其实观察完了之后上场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中川，
1: 15号哈利里， 现在我们在篮网上其实做的不如第一局。
2: 对，
1: 好一传，王傲谦上来其实要的也是他的进攻。
2: 是，哎，
1: 电脑后排
2: 复工啊，
1: 对方失配了。
2: 哇、哦，真能撑吗？你看这个给慢放，你看他在空中撑了很久。
1: 对。这个王傲谦上来之后，其实在篮网上表现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2: 是。

0: 我之前也问过裁判，然后我说你觉得这些科技是对你有支撑还是有压力？因为你经常会有一些误判，然后反被人挑战完了之后，发生了这个执裁的转变。然后当然我问的那个裁判还是这个心态很好，他觉得我是人，我的肉眼很难有的时候分辨出很多细微的差别，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1: 但我觉得对于裁判的挑战在于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快速做出判罚，那他什么时候去看这个机器，什么时候相信自己的直觉？
0: 有一些现在你比方说界内界外球这种是根本不用看，因为它直接会给你显示出来。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球，我觉得裁判他会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1: 对，
0: 那现在就是还是要确保这个比赛能够正常进行，还是会请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把这些科技的这些机械能够修复好。
1: 这是伊拉克队啊，也在关注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很多这个队伍来讲都是特别宝贵的学习机会。
0: 是的，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暂停啊，所以也要求队员能够保持身体的状态。
1: 王前发球，
0: 这个就是小将的这个经验之处啊，还是不够啊，就在这种长时间的暂停回来还是要保一保。
1: 伊朗队现在一直在冲发球，
0: 吴梦洁也是想升点，因为他之前被拦的次数变多了，所以他升点但是没扣住。
1: 7-7，好一传，轻打，这个大斜线。伊朗队反超，中国队请求暂停。
0: 中国队是第一次落后吧？
1: 对，也是在比赛当中第一次中国队先叫暂停。如果被拍到的话，一起来对着镜头。这一段攻不好了，就是进攻不好了。
0: 就是伊朗队，你给他放出来，让他打疯了，就很难，就很难再去把他压下去。所以一定要队员们一定要淡定一点。而且特别现在的进攻就是一打一已经不奏效了，伊朗队现在已经跟上我们的节奏了，还是要能穿起来二打一，包括开局的这个前后排的结合，后攻的加入。谢谢你来支持中国女排。教练组这边也是啊，换人啊，换上来刁琳宇，也是要转换这种进攻的思路和节奏。
1: 没错，好球，直线得分，点拔的比较高啊，打了一个二直线长线，
0: 而且这个球平拉开的质量传的也是比较好。
1: 刁琳宇发球，哦，球发的不错，很平很快。
0: 好的。
1: 篮网拦在界内，哎，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
0: 对，好发球啊！小心啊，小心！
1: 打手之后变线，

0: 嗯，刁琳宇这轮的发球动不错。其实我看从第二局的后半段开始，对于吴梦洁来讲。 这个阶段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好久没有打比赛了，然后这个比赛真正打起来，有了一定的强度之后，他在面对战术攻的时候，在面对开网球的时候，面对强攻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打？这个能不能找准球？应该选择什么线来打？这个都是需要他在实战当中去快点找到感觉。对。
1: 其实刁琳宇这几个球分配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原因是在于他的二四号位拉开的节奏很好，也就是他手上有一点副攻的节奏，再两边拉开就能够吸引住对方的副攻。
0: 对。还有，再给郭翔宇。
1: 满跳。16号艾达进攻失误，强拐直线，球没有过网。这个16号的主攻啊，也是身高1米78。一两队这边是换了一个副攻，哎，上网。
2: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打鼓，来开始进攻。哎，很棒！这里的朋友做的很对。
0: 打鼓，打鼓，一起来！哦，不错啊，小朋友，很有节奏，大家。二号是主攻手曼祖里，伊朗队今天也是轮番上阵。 八号埃拉赫，好，一传没问题。嗯，吊球吊的不错。
2: 非常刁钻的吊球。

0: 哇，扣球时速达到了90多公里。
1: 哎，还是要耐心啊，机会。
0: 主要是一轮有前夹杀的战术，有点乱。
1: 哦，哎，伊朗队这边也乱。
0: 对，刚才那个上球是因为郭阳宇要跑这个前交叉，所以让王梦洁过来上，但这个东西都需要看你临场的这个配合默契。
1: 对，伊朗队这边也是两个人绊了一下，然后复工没有把球防起。
0: 赵远山今天非常稳定，16分。
1: 好球！
0: 16-11，拉开比分。
1: 上网了，
0: 后二高球，龚翔宇的强攻，
2: 会让龚翔宇的火球进攻，一起来。
1: 好球啊，
0: 双人拦网，
1: 也是看得很准啊。刁凌宇，你看虽然现在可能这个拦网的高度有限，但是还是把这个高度用在刀刃上。
0: 对，
1: 打手打杆儿，
0: 伊朗队继续两点换三点。塞塔耶什和加扎莱，
1: 好的，打得很聪明啊，就是发现伊朗队现在这个阵地式的防守已经很稳定了，错一个节奏去主动去吊球。
0: 庄宇山应该现在线全部都打开了。
1: 对，
0: 切外了，
2: 球的界外，中国队这边。伊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球触对方拦网队员。
0: 伊朗队挑战打手。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
2: 挑战失败，中国队得分。
0: 中国队把握住了中局的机会啊，现在将比分给拉开了。
2: 好球！
1: 从这个场侧面来看啊，手还伸得非常过的。
0: 所以我感觉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临场的调整 稍微慢一些，就是你看有一段那个拦网一直找不准节奏，其实时间挺长的。
1: 对，
0: 然后这一段拦了几个之后又开始成串拦，能够拦住对手。哦，好防守。对方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个也顶得很好啊，这个防守。
0: 被飞被对方防起，伊朗队开始着急了，
1: 对，失误开始变多了。
0: 这被拦了几个之后比分也拉开了，现在那个心气儿可能有点往下走了。

0: 球也并没有打手。
1: 挑战失败，中国队得分。伊朗队又掉了两次挑战的机会，没有控制挑战。
2: 赵颖山今天的进攻成功率无限接近50%。
0: 这个球中国队触网了。
2: 哦，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没有传起来。
0: 对，其实姜立宇还是想尽可能创造这个小副攻出手的机会，给他有更多的这种不同球的这种适应。
2: 嗯。对方发球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也是再次换上杨树民来发球。
1: 中国队换人，9号下10号杨树民上。And substitution in red,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15, Fatemi Hamidi。
2: 伊朗队一传到位。哦，赵颖山防起来了，球防得非常高。
0: 好球啊，
2: 最后一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最出色的庄宇山打中的，这样的话25比1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比0在小组赛的第二场战胜了伊朗队，这样的话在小组赛当中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了，中国台北队。小贵指导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0: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第一局，首先我们拦网做得非常好，进入状态非常快。
2: 嗯，
0: 那在一开局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把这个气焰压下去了。那么在第二局，我们的自失开始变多，发球的攻击性不足，所以导致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组织和欲望越来越往上涨，所以但是还好有惊无险。
2: 对
0: 我们拿下了这一局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确保每一场比赛都是3比0。那么最后一局，我觉得刁琳宇他的换上场之后，把队伍的这个进攻节奏重新调配回来也是非常重要，包括他的发球轮也是表现得非常好。那整场比赛来讲的话，庄宇山是给了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非常的平稳，在进攻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也是值得点赞。
2: 嗯，很有价值的一场比赛，当然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总结。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萨洛娃创造。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

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拉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利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1次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塔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塔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栏架，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就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下面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

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20。再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76，迈克达布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的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能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下皮卡多的这一跳。这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专项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44了。17.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

快，还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米，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43米，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15米，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这个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把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就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和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里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个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

外套的谢利卡接去。加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利卡接去，稍稍有些慢，哇、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埃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凯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他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埃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的倒在赛道上，谢利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利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利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凯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像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利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通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投出了92.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着乔普拉的这一投，不到84。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是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来看他这一枪83.54，可能还不到84。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球。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算联赛总决赛也拿到过
胜利。他们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到乔普拉的这一投，现在处在第三位。好的，这一投超越了此前的帕蒂拉格。到了第二投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蒂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到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蒂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蒂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蒂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蒂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量多的给投出来。看看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第二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让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让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头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没有激进的过去把这个这一枪给踩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

0: 阿德森·彼得斯。这球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球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的投出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弗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你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卡鲁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这枪800米呢，阿鲁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鲁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自己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鲁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鲁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是到最后的100米，就像百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

最后的撞线。哈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这个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马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马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

斯克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

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我在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场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唐德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唐德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德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廷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廷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蒙德格鲁上板，漂亮，

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他的动作一板一眼，非常漂亮，他的助跑速度上板，看看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0: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票。那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82，这票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阿莫出发了，就是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这个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很可惜。但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阿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
1: 了。Und dann haben wir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Kannst du mal. Alle!
2: Alle! Alle!
0: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昨天成绩有效8.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艾哈姆和博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跳的，所以呢，得先看到艾哈默跳，然后才是博什科维奇跳，看能不能顺利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甚至对自己的8.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 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可能德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德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五千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伊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金库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克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五千米、一千五百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普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超越了世界纪录的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和半决赛和决赛可能选手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只会在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不再有递补递进的传统，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菲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克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 卡利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来看一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飞机家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飞机家呢和巴莱乌、齐梅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军团进行疏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进行白热化的阶段了，看一下最后一圈了，最后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举止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齐梅现在是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娘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齐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扶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冬奥组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 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完成就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他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碧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项目联赛记录后，也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

这场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也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朱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科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科塞哈耶完成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斯擦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优势给保持下来。

时候肯普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适应他的新名字波罗斯波尔，他就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他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斯文斯接力那样。这场比赛这次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他说这个是比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也是很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玛塔勒和特伯哥两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4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后，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8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7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6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3棒阿赫特贝格，第4棒是克拉福。

0: 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什。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记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国家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0/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0/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0/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飞霄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昱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昱是3-0击败了王艺迪。
1: Red for one menu, black for one menu.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0: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连续的两站比赛，王艺迪也都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First game, Wang Lanyu serve, love all.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

0: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快慢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0: 摸了一个半出台。
1: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0: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1: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得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很高。
0: 6-2。

0: 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垫直线，
1: 也选择变线了，
0: 对，
1: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2: Three, seven.

0: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1: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0: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1: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0: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1: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0: 哦，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
1: 哦，双方都是吊右压左的战术。

于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右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发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其实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0: 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玉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玉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玉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玉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玉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哦，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对，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0: 哦。
1: 也是一个王曼玉的小机会，挑的太长了。

0: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1: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相持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0: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1: 太快了。

打得很释放。反射位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哦啊，还是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得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迎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艺迪的正手，这一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艺迪的正手位了。
1: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0: 王艺迪也不甘示弱呀，
1: 现在逼得王艺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0: 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坑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3-10。

0: 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1: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1: 嗯，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
0: 嗯，
1: 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抢轮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2: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手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弱点。
1: Hey, please.
0: 勾了一个半长球。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0: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0: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所谓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守卫，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呢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2: 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也带动起来了。
0: 哇、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0: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2: 这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1: Left, five, six.

0: 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1: 对，有点短了。
0: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1: 是的，
0: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1: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

0: 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1: 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2: 8-7。
1: 8-7。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0: 其实，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1: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0: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节奏更快了。
1: 10-8。

0: 弹射对轰。哦，
1: 太精彩了。
0: 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这一局王一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顾指导，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一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边王一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七局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一迪发球。这局王一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
1: 对，
0: 过她的拧。
1: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这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一迪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1。那互相都没太对上点儿。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Fourth game, one GD to serve, love all。
2: 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分王一迪很主动啊，
3: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
2: 握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啊。
1: Love
2: two。这局开局的前两分，王一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3: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瑜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儿了，可能退得有点远。
2: 嗯，
3: 这个时候想回到他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2: 也是连续正手，
3: 哇！
2: 退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3: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王曼玉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2: 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又是侧身，
3: 前两局是王曼玉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很顺。
2: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着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玉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艺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艺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艺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

0: 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1: 这一局王曼玉给到王一迪中间位还挺多的，王一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白短直接摆向了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

0: 哦，这个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嗯，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曼玉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也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哦，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7。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他往前靠了，
0: 主动的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1: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0: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
1: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8。
2: 9-8。
0: 反手位的相持。
1: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0: 对，
1: 一直追下去了。
0: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转，哦，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转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起板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1: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0: 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
1: 哇，
0: 这个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所以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0: 对。顶得很转，10-10。
1: 刚刚这一分王艺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 town.
1: 这分反拉有点牵强了，
2: 对，
1: 没测开，
2: 有一点勉强。我们遇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2: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回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1、3、4局都是两分之差，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2: 哇，反手的翻条好脆啊。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曼玉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王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

0: 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强。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塞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1: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
0: 嗯，
1: 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0: 是的，

0: 王一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一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2: Left, eight on.

0: 哇，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呀、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摆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 对，
0: 了两下脚。
1: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尤其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哦，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所以说，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嗯。

0: 错，又是反手位的对抗。樊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

0: 与奏效。打了一个发抢，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呢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1: Sixth game, Wang Yidi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哦，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2: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已经3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2: 对，
0: 上了一个爆挑。
2: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2: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会。
1: 好的，一连拿四分。
2: 这一半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一迪不好反了。
1: 嗯。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2: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马上就换旋转了。
1: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2: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1: 连续的顶追身。
2: 对，
1: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2: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了。
1: 算准了，
2: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

0: 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1: 嗯，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0: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1: 嗯，哦，接发球，王丹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
2: 三二，
1: 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战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

0: 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
1: 阿杰，
0: 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剑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剑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 还是距离的问题。

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啊，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位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

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

0: 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三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件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护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那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

唐俊尧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箭，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俊尧这一箭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俊尧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俊尧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志尧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志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骏阳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骏阳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斯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骏阳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斯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 还是护重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箭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箭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

球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尧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俊尧，进入到

0: 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 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 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好感。Restart. 好感。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届没有命中，还是零比零。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Brent， 阿林。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呢，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一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打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

0: 这两个选手过去的五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三胜两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件是漂亮，这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剑穿心剑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剑这一剑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斯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班谁光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胡中剑，
0: 黄，黄杆，
1: 五比五。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defensive。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

0: 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i.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件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是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20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呀！决一箭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护重在决一箭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箭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箭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箭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 就打出关键一箭，以9比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 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箭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

关键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决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

朱俊仪是一个使馆。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起。李彩起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起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起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

0: 之间，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的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
1: 红九，
0: 于起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起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与其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于其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其是再下一局。恭喜于其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0: 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1: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0: OK。
1: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砍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

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九个内十环和十六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九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于琦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2026赛季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西西纳提大师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在中央球场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布兰登中岛和迪亚福。布兰登中岛呢，他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2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这是迪亚福呢职业生涯呢第三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交手的次数呢还是挺多的，两个人过去呢有过7次的交手。迪亚福呢是6胜1负领先于布兰登中岛。这球布兰登中岛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防御做得非常好。迪亚福呢压制对方反拍以后顺势上网，但是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刚好是切开了一个角度，迪亚福反拍的半截击很难去控制，这个球在脚线附近，反拍的一个反弹截击没有质量。迪亚福在上一轮他是2盘的激战啊，淘汰了意大利的好手穆塞迪。14-15，二区内角。

0: 嚯，漂亮！那面对对方的二发，我们看到第二幅的正手的接发球迎前，快节奏的一个回发球，借对方的角度，这个正拍啊，快节奏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在今年西西那提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中岛他的一发还是相当有威胁的，造成对方不能够接回的达到了51%的比例。
1: Yes.
0: 第二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身体非常强壮啊，所以呢他的整个的动作非常短非常小，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这个导致他在接发球方面，尤其是接二发方面，他可以抢得很快，他不用怎么大的拉拍，往前一顶。在被对方追到平分之后，中岛的带切的一个外角的发球，这是一个一发，终于要到了，再次的带出这局的局点。

在第三个局点上，格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率先完成爆发。好球啊！发外脚反拍，快速的衔接斜线。刚才镜头也给到了迪亚夫的团队，他这个反拍往前推送的非常充分，然后随上。好球，布兰登中岛反拍直线的进攻。这是迪亚夫的教练员马克。接发球差了一点。

0: 14-15。
1: 我们来看迪亚福的这个发球。整个动作还是非常的简洁。漂亮，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球。两人一上来各自完成爆发。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其中呢包括女王杯打进四强，华盛顿站打进四强，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辛辛那提现在至少也是四强的战绩。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啊，已经进入到了前二十。打长了，你看那个反拍的出手。其实过去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显得有点不温不火。屏幕最右边的费雷拉，现在是这个布兰登中岛的教练，啊，前南非的网球名将。过去的两三个赛季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有点不温不火。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他终于迎来了成绩上的一个爆发，

嚯，这个球，好球好球！布兰登争到反拍反斜线，率先发动进攻，然后持续的向迪亚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连续的追打对方的正拍。这个球有点不太规范的弹跳，迪亚夫正手拉了一个空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力量太大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整个的接发球动作非常短小。

0: 但是呢，由于他有足够的上肢力量，包括他的手腕、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你看他打这一拍球，动作幅度很小，但是回球的效果就很惊人。
1: 再见。
2: Good try. Come on, right here.
0: Come on. 二区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30-30。

这个球也是迪亚福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跑动的出手，这拍还是打开了角度，所以呢造成了中岛的第一篮反拍的截击，这个球质量不高。破发点

漂亮漂亮，迪奥斯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成功的变线了啊、嗯！反拍压制住了对方，然后呢正手呢变线，紧接着随上来到网前，轻松的截击下分。第一盘，迪亚福呢在盘初就获得了破发的优势。哦，这个反拍。这迪亚福的反拍呢，他整个的技术动作来看呢，就是他推送的比较多啊，不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呢能够制造很强烈的旋转摩擦。哦，但是反拍呢感觉偏平击一点。好球啊，漂亮。嗯，布兰登中岛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打得很坚决，早已经想好了。这个球推过来啊，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而且落点也比较浅，所以我们看到布兰登上步入位，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啊，差一点。嗯，其实这个接发球接得不错，接发球其实挤压到了迪亚福，但迪亚福这个正手提拉的这一板啊，被动当中提拉的这一板球比较深，而且挺转的，那他正手有很强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二发，哦，送了一个双误，同时也送出了两个破发点。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随上啊。

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迪亚福有所准备，这个反拍打得很坚决，对角线利用球速去挤压这个布兰登中岛，这球打得很平很快，挽救了一个破发点。非常快啊！反拍打一拍随上，往前的横向移动，截完了以后反拍第一篮以后，马上扑向自己的正手，挽救两个破发点，追到平分。迪亚夫的反拍再次的出现失误，就他这个反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推着走的球啊，一旦他就是去发力平击去打的时候，这个反拍其实挺有危险的，但是就是他制造这种摩擦和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些。这个发球局迪亚夫一发的进球率不高，基本上都是二发。感觉他这个球有点拉不起来，这样中岛呢马上就取得了回破。双方在前四局呢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2-2。各有各的支持者。

球高压球，我们看迪亚夫并没有发力，比较聪明，非常聪明的选择了一个带切，带切的一个高压球，把角度打开啊，继续呢去调动对手。对于中岛来说，急需要一发呀，来保驾护航。

不要给他的正手，你看他那个正手啊，就卷带的这一摆球，非常有威胁，拍头走得很快，有球速又有旋转，你感觉这个像雨刷器一样刷过这个球的表面，然后呢能够带着很强烈的这种上旋越过球网，同时又有一定的球速，

好球，好球。对于中岛来说呢，还是要从对方的反拍去突破啊、去寻找一些机会。两个人开场以后啊，这个发球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发球局也都给对手留下了一些机会。像这样的球，加了很多的侧上旋，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说，确实他不太好控制，那球很转。第三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一发。这样，布兰登中岛呢是连救了三个破发点啊，追到了平分。这个球，迪亚福正手的接发球，也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回发啊，借角度还角度，但是这个球还是稍稍的出了边线。

0: Yes。
1: 这球迪亚夫还是迎上来啊，反拍在高点去抢对方的那个二发。这个节奏很快，中岛呢想去变直线，这个有难度。好球啊！你看迪亚夫这个正手啊，就他能够撕开很大的角度。这个还是得益于他的整个的拍头速度啊，就是他整个的卷带做得非常充分，卷开角度以后马上随上。第四个破发点。

0: 截击截得真好。第二壶呢，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我们看这次又是利用自己底线打开角度以后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的位置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这个破发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现在迪亚福呢3-4，压力呢是在他这一侧。不错，感觉布兰登中岛爆发以后啊，现在呢持续的在向迪亚福的发球局呢去施加压力。刚才这个正拍对角线开放式的一个击球啊，打得很深，而且角度也拉开了。这个球布兰登中岛的反拍的切削防御做得很好，这个球切得很扎实，而且呢球落地以后就弹跳得很低。制胜分现在是10-11，非受迫性失误啊，8-12，漂亮，这个 ace 球及时的回归啊，帮助迪亚福追上一分。一发的进球率，两个人今天都不高啊，一个54%，一个45%，各有两记 ace。
2: 得力哦。
1: 连续的好的发球，帮助迪亚福呢，现在追到了30-30。迪亚福因为站位非常贴近球网，所以这个球有时候有点不太好处理，他可能也没太想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截击啊显得有点准备不充分啊，以为这分这个截击的质量足够了，没想到布兰登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贴着球网就打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在往前迪亚福显得有点准备不是很充分。好在有一发呀，这个发球局那关键时刻一发建功，挽救破发点。

一发擦网的。二发，这个二发太浅了啊，这个二发质量不够。布兰登中岛侧身正手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在高点的正手的进攻挥发球非常的有侵略性。再回到评分，又是一个带切外角。再给迪亚夫加油。他这个反拍受到压迫的时候啊，他因为欠缺一些这个制造旋转的能力啊，所以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摆脱不出来，他推的比较多，打得太平，一旦受到压迫，他这个球就很难做出这种他的反拍一旦受到压迫以后啊，就很难做出这种旋转上的这种变化，为自己呢争得一些回旋的余地。这个跟他的正手你看还是形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反差和对比。

0: 了。
1: 切长，这球人和球有点远。第二壶这个发球局也是有惊无险，挽救了破发点，但是最终实现了保发，4-4，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反拍一旦受到压迫，它很难摆脱出来，因为它整个反拍呢制造旋转啊摩擦的这种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内角的意思，好发球啊。各有三记 S 啊。打到目前为止呢，布兰登中岛的一发进球率更高一点，55%，第二幅是48%，但是一发的得分率是第二幅更高，73%。二发的得分率，布兰登中岛更高，57%，第二幅呢是31%。
0: Yeah, 那个是。
1: 第四阶。

0: 这样，中岛布兰登呢，在第一盘5-4先发领先。辛辛那提呢，他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啊。
1: Love 15。
0: 现在这个发球局第二幅有压力了。二发。正手开路啊，你看他那个正手确实是啊，既能够拉出很大的角度，又有很快的球速，球落地以后啊，尾劲儿很足，往前冲得很快。你这个到位稍微晚一点儿，或者是击球点稍微靠后一点儿，这个球都很难打到。但你看他这个反拍就差了不少，像布兰登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啊，那他基本上平着往前推。主裁判喊了擦网。

0: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利希施泰因。
1: Great work, folks. Great work. Come on.
0: 跟中岛两边的角度扫得很开，先压正手，压完正手以后又继续的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压。第二个盘点，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盘。

0: 景点。
1: 好。
0: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对布兰登中岛来说可以打得更耐心一点，利用切削球控制对方的反拍。迪亚福侧身正手拉起来以后，其实中岛可以反拍再相持一拍，但是刚刚他是马上就选择了变直线。又被喊了擦网。一发的球速超过了130英里啊，相当快。130英里应该是208啊。半场的一个正手反斜线，但是这个球角度要的太大了，球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布兰登中岛第三个环节

0: 这一分呢，很可惜啊，对于英格兰门兄长来说，有点侥幸的心理。这个球，不能放啊！迪亚福的正手确实是非常好啊，攻防兼备。不错，第二球终于是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之前已经挽救了三个盘点。这局超过八分钟了。
1: Yes.
2: Let's go, Brandon. Come on. Go, Brandon. Hang tough, Brandon. Let's go. Come on.
0: 今天迪亚福的第四个双误。目前他是三记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呢是四记 ace 没有双误。就你看他的正手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他这个整个的就是反击的能力啊，防转攻的能力，摆脱挣扎的能力还是非常好。你看借力打力，一个正手的提拉，逢直便携，瞬间就把这个角度撕开了。

0: 他那个反拍就差。
1: Yes.
0: Punting, Bean, 对方一旦把这个球压得比较深的时候啊，就是迪亚福这个反拍呢，他欠缺一些制造旋转和摩擦的这种能力，所以他这个球很容易拉不起来，很容易打挂网。哦，发得够深啊，压在了线上应该是。
2: Come on, man. One more, come on. Let's go, bro. Come on.
0: Oh. Oh. 嗯，这局时间可不短了。集中火力去压制对方的反拍，跟你压对方的正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嗯，迪亚福他这个正手啊，确实是攻防兼备，而且抓反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双方战成了5-5，布兰登中岛在这一局啊错过了多个盘点，迪亚福逃出升天。看他这个正手，现在压力到了布兰登中岛这一侧啊，0-30。
1: Hey there, brother. Stay tough.

0: Come on, man!
1: Fifth and 14.
2: 现在第二福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Come on, come on！
2: 之前中岛有九次机会，只兑现了两个。这个破发的效率太低了。
0: 好。
2: 这个关键时刻送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接下来是迪亚福的发球胜盘局。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Please.
2: 上来一个 ace 开路啊！第二幅四接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是四接 ace 有一个双误，但是那个双误很致命啊，关键局的关键分上送了一个双误。
1: 15-0

0: 擦嘛。这球接的好，接发球接的确实是好，接发球控制了一个很深的落点，而且是在迪亚夫的反拍位置。再切的外角发球，也是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之前迪亚福也是挽救了多个盘点啊，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啊，迪亚福的发球状态及时的回归，最后是二区外角。一记 ace 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耗时1小时03分钟。迪亚夫在第十局啊，曾经挽救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7-5。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过来
11: 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9: 乡长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Second set, Nakashima to serve. 一盘的比赛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说有一点可惜啊。其实他有机会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第一盘的第十局

0: 就拿下第一盘的胜利，但是他在那一局错过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让迪亚福呢死里逃生了，在第一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呢这一段时间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的战绩相当的出色啊，包括女王杯四强，然后华盛顿四强，上一站这个加拿大大师赛在蒙特利尔啊，他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其实你在场上可以观察到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在整个的在一些关键分的处理上啊，就是包括你感觉两个人在场上的信心方面，我觉得还是可能迪亚福要更好一些。当然了，这个另外一个层面上可能是交手记录，迪亚福之前六胜一负带给他的一些心理优势。那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讲，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比赛的底蕴也好啊，就关键时刻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好，就是还需要他进一步的去提高。这球出界了，差了一点，这个挑高球没有落到界内。迪亚福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差了多少，这差的还比较多呢。第二盘一上来，布兰登中岛呢率先实现爆发。所以我们说，就是球员的成长，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需要他去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的沉淀，然后也不断的总结。你看迪亚福这个正手，你感觉他轻轻一挥，这个击球的效果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1: Come on.

第二发，这球也是想抢啊，反拍迎上来，但是这个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

0: 球不错啊，这个短球的质量还是很好。先是把对方压制到反拍位置，然后呢选择一个掉直线的短球，让对方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
1: Okay、
0: 那个角雷接也是，哦，发球。这边的一个爆发，现在布兰登中岛在第二盘2-1先发领先。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在第二盘现在发球的状态啊，其实比第一盘都好了不少。嗯，好球，这球也是第二幅反拍迎上来去打了一板啊。这个球还是，中岛的这拍给的不够深。压线了，嚯、哦、嚯，很惊险的一个落点，差一点儿，感觉差了一点点啊。好。对于中岛来说，就是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要。打得更细致一点啊，就是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一些机会。所以有的时候网球比赛它不仅仅拼的是技术啊，是力量，其实更重要的是头脑，是智慧。如何去观察对手，如何去解读比赛啊，如何去扬长避短，然后如何去抓住对方的漏洞，去扩大对方的整个的技术缺陷啊，这个其实是运动员在场上非常重要的取胜之时。

0: 那你要非要是压对方的正手随上的话，那你是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
1: Thank you.

哇、哦，这分有点惊险，打在网袋上了，但是还是落到了界内。布兰南中岛正拍直线的进攻。

好发球，嗯，内角压制对方的反拍。平均的一发球速，两个人我们说了，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盘一发的球速都比第一盘要高，差不多都高了5英里，112，那个是117，然后116、121。在第一盘两个人的破发还是相互之间的破发还是比较多的啊，主要是第一盘两个人发球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二发给对手留下了一定的机会。一发擦网了，可惜啊，其实已经是给对方的反拍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中岛接下来这个正拍自己出现了失误，破发点。球这拍够敢打，够敢下手啊！发完球以后，第一拍正拍对角线，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有球速，而且落点打得很深，也撕开了角度，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马上就有。好容易追到了平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最右边的啊，这是费雷拉。费雷拉在做球员的时代也是非常出色的选手啊，单双打都排到过世界前十，当年也是著名的劳模。两条

进啊，就齐头并进。好球，漂亮！这一分双方攻防转换啊，就看到迪亚福上网以后，布兰登的这一拍的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知道对方要上来拉开角度，这个球是一个快速下坠，所以导致迪亚福这个正拍呢没有办法赶到第一点啊去截击，只能做一个反弹截击的处理，所以也给这个中岛的破网留下了机会。别发对方正拍，这个球迪亚福的正手的接发是非常好，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他赢前呢整个的接发动作很短很小，就借力打力啊，然后呢借角度还角度，又一个破发点出现了，第三个破发点。最终还是迪亚福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啊，在第三个破发点上利用往前的压迫造成了布兰登中岛的正手的失误啊，这个球没有办法落到界内，这样迪亚福破发3-2。这个辛辛那提呢可以说是迪亚福的幸运之地啊，他上一次也是之前唯一一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就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在辛辛那提打进了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今天呢，有机会再一次在辛辛那提打进决赛，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决赛的对手上半区是法国的名将菲斯。他这个正手确实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正拍。现在比赛呢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长。感觉呢今天这场比赛布兰登中岛好像在精力上体能上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他连续作战嘛，从华盛顿打进半决赛，到上一站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在辛辛那提现在又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的作战呢可能是对布兰登中岛整个在体能上还是有一些影响。这个球迪亚福太随意了啊，这个球准备不足，这个球可能以为自己能下分了，之前上一拍就能够下分了，所以在往前不是那么的专注。好球啊，
布兰登中岛抓住了对方这个偏软的二发啊，反拍的接。

0: 发球直线方向直接打出 return ace。追到平分。
1: 好。
0: 二发擦网。这球中岛选择一个接发球的随上，但是反拍这个截击啊，尽管够深，但是没有什么球速，也是一个反弹的截击，这球确实控到界内已经不容易了。第二幅这个发球局虽然被对手追到平分，但是他没有交出破发点啊。随后连下两分完成保发，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这边是第二幅的团队啊。

0: 踢点上。感觉像是有点累了啊，确实是。连续的作战，连续的三战比赛，其实布兰登打的都很好。华盛顿，然后上一站蒙特利尔，到现在的辛辛那提。
1: Here we go. Here we go. Toby, come on.
2: Toby,
1: embrace the moment, man.

好球，迈脚的一记 ace。这个西西那提呢，它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要比北京慢12个小时。这个上网确实是很突然啊，布兰登中岛随上，然后呢加快整个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压反拍随上，第二福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比第一盘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Ace， 这是他的第6个。

这球中岛也不追，太长了，就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欠缺一些摩擦嘛，所以呢，球不太容易，就是在靠近底线的时候掉下来，他都是推着往前走。如果有一些上旋的包裹的话，那在底线的时候，这个球能够掉下来、坠下来啊。但是现在发球有第七节也是。这球发得很脆，这没看见那个时速表啊，应该是200公里以上，肯定是的。5-3。接下来是布兰登中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所以你要压他的正手随上，真的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压力的。亚佛这个正手非常有爆发力啊，你看着动作不大，但打出来的球的效果、球速很惊人。那尽管是一个提拉出手啊，但你看这个球质量依然很足啊，球很重又快。当然了，从这个整个的过去的几站比赛来看啊，就是布兰登中岛还是发挥的非常好的。那打到今天，打到现阶段，我觉得可能在体能储备上啊，确实是不如迪亚福。那迪亚福上一站在蒙特利尔，他是第三轮就输球了啊。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马林西里奇，然后第三轮2-6、0-2他就退赛了。当时的对手是法国的林德克内西。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对角线的回球出界啊，最终呢是在这场美国德比当中，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啊，7-5、6-3战胜了布兰登中岛，打进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他将和菲斯来争夺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迪亚福呢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上一次他也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打进了辛辛那提。

提的决赛啊，当时是输给了辛纳。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这一场辛辛那提大师赛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小点八字，
0: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这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说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古德温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手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

0: 球给的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发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这球没事，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历程

0: 杯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三分了，也六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
1: 啊，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的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铭徽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

0: 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败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反击打进，浙江这场比赛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91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德文抛投还以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15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

0: 在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这球没有罚进、啊，
1: 还有九秒，最后上海的一攻。
0: 段志林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过多样福利。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啊，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念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对，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1: 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啊、
0: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对，

0: 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出现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请防守的 defense。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1: 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比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0: 是。
1: 塔克
0: 挡开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0: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0: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0: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0: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0: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0: 对，
1: 又进了。
0: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哲林说
0: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0: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泉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0: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

0: 燕指导刚说完、啊，
1: 刚说完，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马，马上三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为了CBA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向大家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

0: 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1: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0: 是
1: 对吧？
0: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ay, guys, here, how long is lunch about?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看来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浙商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去战斗吧，兄弟们！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孙铭徽来，上海队球权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

0: 上来就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球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1: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防球，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三秒。

0: 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投进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3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3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3分。哦，又是张镇麟，
1: 跟
0: 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3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那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哦，这球给盖掉了，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

0: 会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1: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1: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1: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0: 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1: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0: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张张志远又变回了丁人，
1: 古德曼突分，
0: 这次没夹击，
1: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0: 对啊，
1: 古德曼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2: 来，继续防守，防守。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

0: 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90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懈，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林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世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

0: 上去铲古德奔，
1: 那球也犯规了。
0: 古德奔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的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所以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文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
0: 一对一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嗯，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好，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

0: 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
1: 来了
0: 轰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十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

0: 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1: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啊既进攻了又组织了啊，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啊，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

0: 夹击，或者是接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0: 是
1: 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啊，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啊，全员轮换
0: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将要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开始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来到第三轮的较量，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他们会按照上一轮成绩的排名正序出发。首先登场的就是在昨天的两轮滑行当中都刷新了赛道记录的马克思·格朗根汉，这位选手来自德国，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朗根汉也是金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也是以0.162秒的这样的优势领先于第二名

奥地利的名将穆勒。选手在这一轮的滑行计时是累计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各位选手总共要完成最多四轮的滑行，在前三轮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朗格汉在这一轮里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提振德国队的士气，52秒705，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朗根汉再次刷新了赛道记录。这是朗根汉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他也是在晋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作为一号种子来到这次的比赛。奥地利的名将穆勒，穆勒也是拥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尤其在去年11月30号的测试赛当中，这条赛道上他是获得了冠军。开场之后，穆勒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正在追逐的是朗根汉在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3秒482，这是穆勒的一个出发表现。在出发之后，来到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我们看到穆勒和朗根汉之间的成绩差呢是超过了0.1秒。目前穆勒的速度还是加的比较快。那这条赛道呢，实际上整体完成的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啊，还是对于选手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3号弯之前有可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碰撞，如果这次碰撞不能够避免的话，后续的速度是很难加上去的。穆勒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最快时速已经接近130公里每小时，52秒837。实际上穆勒在这一轮的滑行还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今天最一开始的出发成绩是3秒482，刷新了昨天由罗赫创造的出发记录。作为一条新建赛道，那在这条赛道上有可能在本届冬奥会当中记录会被频繁的刷新。意大利的名将费施纳勒，费施纳勒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2名。开场之后，费施纳勒也是凭借对于这条赛道更强的熟悉感，完成了前面段落的滑行。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少的实时信息。屏幕右下角不断跑动的成绩，就是正在参赛选手他的一个分段表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横向对比正在领先位置的选手在这个段落当中的成绩以及比赛选手的成绩差。屏幕左上角则是实时的速度表现。来到减速弯道，选手进入到的是14号弯。在这条赛道上，14到16号弯是新建赛道的设计核心，它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这个环形的弯道呢，也是致敬了科尔蒂纳丹佩佐地区所在的盆地。52秒949。来到这一轮滑行，我们实际上看到各位选手还是孤注一掷啊，希望把自己的表现能够滑得更加的激进，更加的积极一些。要知道在

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只有少部分的运动员是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3位选手都是达到了这一水准。现在出发的是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选手。阿帕约茨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也是代表拉脱维亚队参加了团体接力的比赛，获得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中，最好成绩是第二名。在阿帕约茨的滑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这条赛道。这条赛道的全名是欧金尼奥蒙蒂，这也是为了纪念意大利最著名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金尼奥蒙蒂。这位选手呢，在3届冬奥会的参赛历史上获得了2金2银和2铜，总共6枚奖牌。这条赛道的全长是1749米，竞赛的长度达到了1445米，从起点到终点的高度落差为107.2米，选手总共要突破16个弯道。这条赛道呢，始建于上个世纪，那在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承办了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并且从1937年开始，总共承办过9届雪车世锦赛。为了举办这次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这条赛道也是再次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新赛道的大部分沿用了历史赛道的走向和弯道的设计，并且根据现代的车橇项目的特点，并且结合了周边的自然景观进行设计。实际上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条赛道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非常充分地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结合，以及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保留和致敬。即将出发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我们看到他的头盔的涂装也是在多诺米蒂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像油画一样的图像啊，非常的漂亮。在3号弯通过的时候，选手的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加起来。意大利选手费施德勒，这位运动员呢，在前面2轮的滑行还是表现得不错。他本身是这次参赛的10号种子，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在前面2轮的排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通过这个途中计时点，速度已经来到了128公里以上。这条赛道的设计呢，也是依山而建。在12号弯之前，是一个相对的下坡的一个总体趋势，来到12、13号弯是稍微向上的一个减速弯道。意大利队在过去的5届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有4次获得奖牌。最近一次获得雪橇项目男单的金牌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在本届冬奥会上总共要承办3个项目的比赛，分别是雪橇、钢架雪车以及雪车项目。雪橇项目共设有5个单项，其中女子双人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单项。钢架雪车项目呢，总共设立了3个单项，分别是男单、女单和团队接力。雪橇项目则是有4枚金牌将要诞生。格莱尔舍，这是来自奥地利的运动员，今天第6个出发。在过去的一个冬奥周期当中，格莱尔舍也是收获了世锦赛冠军的头衔。来到这次冬奥会，雪橇男单项目的资格发放跟上一届相比的是有所压缩，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

到十四号湾，十四和十五号湾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你也看到在弯道圈起来的位置呢，可以暂且把它称作是欢呼广场或者是颁奖广场，有很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观众可以聚集在这里观看选手在滑行末段的一个表现。格莱尔舍在这一轮的滑行表现是53秒053，也是优于之前的两轮。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收车口的位置有一个抽签的一个按钮，当按钮是绿色的时候，将要经过相对比较简单的复查环节，比如说像雪橇的一个称重。那如果是红蓝按钮的话，将会经历一个更加复杂的环节，有可能会最多啊，有可能会有拆橇的这样的一个复检。下面登场的是金德尔，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金德尔已经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去年11月底，金德尔在这条赛道上收获了测试赛的铜牌。雪橇项目的运动员对于上肢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由于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二次加速的机会，所以最一开始的身体的摇摆以及出发之后手指的几次扒冰动作，就是全部的人工加速的环节。金德尔目前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加起来，在比赛的开始阶段略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现在还在调整。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计阻力，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会尽可能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躺得更平一些，当然这样视线的受限程度会更进一步的提升。选手只能通过看冰的赛道的两侧，也就是冰墙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滑行路线进行调整。金德尔第三轮的滑行并不是非常的好，53秒171，虽然跟他本人相比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官方给出的一个温度的数据来看呢，今天的温度实际上比昨天要稍微的冷一些，那就意味着有可能赛道的冰面表现会比昨天要更硬一点。赛道越硬，冰面越硬，选手的滑行速度呢往往是可以更快一些。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获得晋级资格的选手。朗根汉来自德国的名将，再次刷新赛道记录的成绩，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男子单人雪橇最后一轮的竞争，奥地利的选手同样也是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当中进入到决赛轮次，从之前三轮的表现来看非常有机会去突破个人最佳，上一届比赛是获得了第12名。格莱尔舍更早的去做准备来进入到这个弯道，现在跟罗赫的成绩相比略有领先啊，这个弯道非常的丝滑啊，通过性很好，横向对比一下，跟罗赫之间的成绩呢是稍快了0.01秒。后段落看是不是有更好的速度，在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选手的个人速度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凭借了之前积累的领先优势超过了德国运动员罗赫，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单就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运动员格莱

埃尔舍呢，他的这个段落的成绩比罗赫要慢了0.07秒左右。回放当中看到的就在14号弯，第一个过行呢是爬的稍微的高了一些，好在四轮的总成绩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样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目前的排位是在第一。奖牌的竞争正式拉开序幕，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运动员，阿帕约茨也是本次比赛的3号种子，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他的个人状态不佳，没有能够在单人比赛里面获得更好的名次，好在是在团体接力里面是代表拉脱维亚队获得了1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非常的期待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1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还稍微领先一些和将对比，排在第一位，速度也早早的来到了较高的排位。在昨天极限速度呢是最高到过129.8公里左右。阿帕约茨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顺利完赛，3分32秒612。最后一轮的淡化成绩也是全场最快，还是能够感觉到进入到决赛轮次之后啊，各位选手在滑行方面是做出了比较安全的调整。在上一轮里面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阿帕约茨的全场最佳的一滑是53秒07。费什纳勒也是意大利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奖牌的最后机会。多米尼克·费什纳勒在上一届的冬奥会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东道主也非常的期待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站上领奖台。在过去的5届奥运会当中，意大利队都站上了领奖台。费什纳勒和阿帕约茨的成绩做对比的话还是快了很多，今天现场也是有不少的意大利队的支持者。这个弯道控制的稍早了一些，总体问题不大，仍然会有优势，现在已经比身后的选手快了0.441秒。保持稳定的滑行来到终点，就起码可以锁定1枚奖牌。当然从费什纳勒的表现来看还有更高的想法，更高的期待。3分32秒125，意大利队的费什纳勒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超越了其他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已经帮助意大利队锁定1枚奖牌。意大利队拥抱欢庆，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能够在主场，在这个新修的非常有历史感的赛道上有选手站上领奖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也是为了纪念最著名的意大利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吉尼奥蒙蒂而命名的，在去年的3月份验收之后，实际上意大利队在测试赛里面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天也是一个比较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金牌之争，奥地利选手穆勒在最后一轮想要冲击更快的名次，在上一轮里面穆勒刷新了这条赛道的出发记录，

跟费施纳勒相比还快了0.317秒。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穆勒已经越滑越快，已经接近0.35秒的领先幅度了，有比较大的容错空间，速度已经来到了第三位，还有没有上加的可能？来到终点。在现场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一位选手最后的决赛轮次滑出了53秒以内的成绩，哇，这个表现实在是太优异了，单滑成绩52秒962。在来到本届冬奥会之前，穆勒一度非常的矛盾，想过退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否还有这个热情去坚持在这一项高风险性的项目当中保持训练。后来呢，他也说，我是在问自己，在10年或15年之后，是否会觉得对于退役的决定后悔。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问答之后，穆勒还是决定回到赛场上。目前奥地利选手穆勒排在第一位，压力给到了德国选手朗根汉。朗根汉前面三轮的比赛三刷这个项目的这条赛道的赛道记录，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两只脚的脚尖尽可能的并拢，让自己的身体姿态保持一个更好的枣弧形，这样风阻会更低。朗根汉的成绩现在仍然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还在加速。朗根汉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在盲滑，对于这条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烂熟于胸，速度已经来到了127.2公里每小时，达到第一位，超过130了。这是在本场比赛当中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快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选手。哇，太惊人了，太惊人了！德国选手朗根汉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52秒660的单滑成绩，本届冬奥会第四次刷新赛道记录，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在这一次的冬奥赛场上，朗根汉的四轮滑行接近完美，每一轮滑行都是创造了赛道记录。最终四轮的总成绩是3分31秒191。好，各位观众，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进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的决赛，最终的冠军得主是德国选手朗根汉，奥地利选手穆勒获得了银牌，意大利运动员费施纳勒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赛事转播，各位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点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特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就不错了。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

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四站世界杯当中有三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劳恩在跟滑杨斌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得非常的有冲劲儿，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斌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斌瑜是在外道，布劳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斌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斌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所以杨斌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杨斌瑜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斌瑜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8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她在第一站获得第4名，第2站第6名，但第4站和第5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4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4名，而在因策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3名的水平。

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尤罗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的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格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人都是最好的年纪，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

0: 赛，速滑马拉松要花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带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伦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伦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伦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厘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3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2: Go to the start.
1: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

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啊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划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洛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

和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香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

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四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四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的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五千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五千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九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五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五千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五千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

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

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埃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五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了。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

0: 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她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

0: 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他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他奥运会的首秀。
1: Go to the start。
0: 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滑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

0: 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因其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因其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贝尔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马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

做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

尤塔纳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一千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纳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纳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鹏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0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局制。
0: 对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

0: 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2: 嗯，是的。接受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10.
1: Mm. 长台的刹车球，啊，这球控得很好。

0: 那这一
1: eighteen。
0: 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的他这个预判，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2: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1: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1: 27。

佘铁甫。佘铁 five。

0: 4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2: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了。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6-4. Six to five.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了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诺克的，也很懂斯诺克啊。
1: 8。8-1。

0: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苔是139。
1: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0: 嗯，
1: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2: 97。

0: 第五个赛季，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111. Yeah. 113.
1: Sam 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他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

0: 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0: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嗯，
2: 那塞尔比他们三比一
1: 战138分，这也是凭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八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平。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0: 嗯，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当然桑坎姆是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0: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0: 对，
1: 桑坎姆您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0: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1: 对
0: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0: 来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2: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2: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2: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34. Thirty-five.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马上就可以超分。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2。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对，

0: 嘿，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eighty, and frame,
0: 刚刚八十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2: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界，
2: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的。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
2: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1: 对，
2: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1: 没犯任何错误。
2: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1: 对，
2: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1: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2: 对，
1: 好的。
3: 11。
2: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1: 哎，
3: 你帮上看 11，
2: 手架别扭啊。
1: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啊。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2: 对。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1: 哎，
2: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1: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2: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1: 啊，
2: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的多近了啊！
1: 对，因为
2: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3: 8。
1: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
2: 好像
1: 不在，
2: 好像不是。
1: 对。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2: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2: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2: 嗯。

0: Masabi, 25.
1: 同样，这个三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2: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还是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我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可能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